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7: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8: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7: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9: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0: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0: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没有了。UFM 1003庆二五，
7: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1: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1: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但是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2: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3: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2: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1: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3: 可能 男人都会吧，
2: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的时候我才吃药。
1: 对，要很忙啊，
2: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1: 发际线
3: 如果你
1: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3: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1: 可以
3: 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呢。
2: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1: 对，我也是
2: 认同，有点高。
1: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2: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1: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2: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1: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4: 真的吗？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0: play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今天要说两个有趣的效应，第一个叫狄德罗效应啊，它指的是人得到一件高品质的新物品之后，会因为整体不协调，不断购买配套的物品，最终陷入连锁消费跟欲望升级，叫狄德罗效应。先讲它背后的故事，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他是这样的，因为法国哲学家呢，狄德罗，他收到一件非常哇华丽的睡袍之后，就觉得我的家具太旧了，配不上它，于是他就换书桌，椅子也换，墙上的画也换，最后他感叹，我曾经是旧的睡袍主人，现在却成了新睡袍的奴隶。本质上，这是我们人对统一感的一种追求。当一个高标准的新事物出现了，旧事物会突然变得刺眼、寒酸、不匹配，于是我们就不断的追加投入，试图要消除这种违和感。再举个例子，你买了一个比较高端的手机，又想换耳机，买了名牌包，又开始想配鞋子、外套、首饰，你装修了新房子，又觉得旧家具看不顺眼，这就是典型的配套升级。 OK， 这是第一个，叫狄德罗效应，跟你们听过的那个鸟笼效应很像哈。鸟笼效应讲的就是我们无法忍受残缺。我说过这个故事嘛，对不对？心理学家送朋友一个精致的鸟笼，他朋友本来不养鸟的，可是每个人看到鸟笼都问他，诶，那鸟呢？为了反复解释不养鸟带来的尴尬，他就真的买了鸟，然后开始买鸟的食物、鸟的架子、清洁用品，这就是鸟笼效应。它的核心不是档次升级，而是我们人无法接受一个不完整的状态，于是会主动的补齐缺失的部分，让事物恢复完整的形态。例如你收到花瓶之后忍不住买花，有了咖啡机开始买咖啡豆、买杯、买磨豆机，本质上都是在消除残缺感。所以这两个效应，狄德罗效应跟鸟笼效应呢，背后都是同一个心理，就是我们人啊，天生就厌恶割裂、残缺、不协调。当现实出现违和感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想办法补齐它，而这种心理往往会让欲望跟投入不断的扩大。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心理也发生在人际关系上。当你先认定他是好人，他爱我，这段关系值得，可是现实当中对方不断的冷暴力、失信、贬低你、伤害你，你的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错配感。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立刻推翻，而是像面对旧家具跟空鸟笼一样拼命的去修补违和感，于是开始不断的替对方找理由，强行的想把一切拼凑成完美的闭环。可是现实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修复，不是所有的投入都会有结果，不是所有的违和都必须要消除的。有时候真正清醒的反而是允许割裂存在，接受不匹配，承认有些东西本来就不完整。只有我们停止强迫补齐所有东西，我们才不会陷入欲望、消费、关系跟情绪的无限内耗循环。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大家好，我是 毕哲进， UFM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今天要请你允许真心跟假意并存。什么叫允许真心跟假意并存？就是你不要再逼着自己去分辨一个人对你是不是100%的真心。你必须要明白，大多数关系里，真心跟假意很多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人心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说，同事帮你说好话，一半可能是欣赏你，一半可能是想让你以后帮他一把。朋友请你吃饭，一半是想念你，一半是他可能心情不好，想找人说话。陪在身旁的伴侣对你好，一半是爱你，一半可能是他需要一个人陪着不孤单。你非要揪着这些人不放，非要问出个真心假意的比例，那你完蛋了。因为没有一段关系经得起这样查。这种非要分清楚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从来不是较真，而是没有安全感，非要一个确定的答案。你说他敏感，那他确实敏感，但是跟这种人较劲久了，你的心会越来越累，尤其是遇到点小事就开始反复回想对方是不是在演，是不是别有用心，反正就是安不下心来。你把原本简单的相处非要过成很像一场审判一样。遇到关系里的不确定，永远是先怀疑，面对模糊的善意先往坏处想，自己想不明白就开始琢磨对方，总是喜欢较劲追问动机，最擅长的就是把一段好好的关系活生生想成了心理战。所谓的成熟，就是看得懂人心里那些说不清的部分也接得住，不是非要分清楚所谓的真心假意。真正活得舒展的人，他处理关系有一个核心的心态，就是不苛求。看人不用太洁癖，看事不用太苛刻，看起来好像有点糊涂糊涂哦，可是很好相处。因为我们都清楚，非要证明一份真心100%的纯粹是不可能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想开，我们的精力很贵，信任也很贵，跟别人相处的每一次机会也很珍贵。不是每一件小事都值得我们翻来覆去去查、去审、去消耗自己。要学会去接、去放、去看明白哪些较真其实没有必要，哪些模糊本来就应该模糊的，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心力跟真正值得的关系一起经营、一起珍惜。把人心想得太干净的执念多了，你享受关系的能力也就没有了，你会被自己的敏感困住，永远跟不安一起过日子。
2: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ECP 往长宜过了 Fort Road 之后要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UFM 1003

0: 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是 Aaron 尤伟。星期天了，你的饮食习惯在周末和周一到周五是不是都不一样的呢？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可能对自己比较严苛一点啊，然后到了这个周末呢就会放宽尺度，什么都吃，乱乱吃，只要吃得开心就会吃，你是不是这样的呢？因为我周一到周五通常都不太注重这个早餐的，因为一早起来就要去准备上班啊，所以在吃这方面呢可能就没有太注意啦。但是早餐哈，每天是最重要的一餐，所以一定要乖乖的去吃，不要像我这样哈。所以昨天我就到了新山啊，柔佛新山，真的是又在狂吃了。因为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哈，对那里非常的熟悉。去了哪里呢？他带我们到了这个 Skudai 的一带哈，去吃了非常好吃的卤鸭、卤猪蹄，就是所有的卤味都在那里了，还有鸭血哦。这是早餐吗？早餐。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那里都是当地人去的，可能停放在那里的50辆车当中吧，只有一两辆是新加坡的车，所以可见不是游客爱去的，而是当地的新山人爱去的。 OK， 虽然是吃了很多，但是有去消耗掉啦，因为在那里打了一场非常轰轰烈烈的皮克球。希望你今天的星期天也是非常的享受，而且安排的非常的精彩的。这个小时的娱乐热点要带你到天津，孙燕姿的演唱会出了个小意外，还有说不说的秘密要带你去新加坡的一个熟食中心老巴沙，和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小秘密。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韩玮柏24个比例。刚才提到我去 Skudai 吃了那个卤鸭，就有听众开始问是在哪里，它是叫做巴黎拌卤鸭，如果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发给我啦。可是、哦、那里真的是很多当地人去的，你们不要一直去啦 OK。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本周娱乐热点，
1: 娱乐热点。前晚呢，苏燕姿就在这个日落以后巡演天津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她在演唱会这个曲目后呢，从延伸舞台上回到主舞台时呢，因为雨后户外舞台地面湿滑，加上她穿着细细的高跟鞋，不小心滑倒了，双膝这个重重的跪地。身边的舞者呢，立即就上前去扶她了。苏燕姿起身后，第一时间就笑着向台下摆手，安抚受惊的歌迷，还幽默喊话媒体，发图可以挑好看的吗？别放脸皱成一团的丑照。随后呢，他示意这个乐团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回到后台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才发现他的膝盖已经是大片的凹陷了。经过简单的调整后，苏燕姿忍痛完成整场剩余的曲目，连 encore 环节也没有缺席。敬业的这个表现令现场的歌迷既心疼又敬佩。昨天中午呢，苏燕姿发文回应这个摔倒的事情，她说：嗨，天津，星期五晚上出现了个小插曲，来来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说了什么呢？不知为什么最近的脚缩小了，本来很 fit 的鞋子到演出的时候却松了，所以拐个弯就容易这个拐到，随后就连续抽筋，右脚一次，然后左脚又一次了。他说在康复当中肌肉有点酸痛，但确实没有大碍，叫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他在这个冰敷吃美食当中。对此呢，大批的这个粉丝在评论区留言安慰说，好好休息，注意身体。事实上，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二次在舞台上出现身体状况了。5月15号在台北大巨蛋演唱的时候呢，他曾经因为腿部突然抽筋，强忍剧痛坚持唱完这一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0: 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天的10:4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听到歌曲包括了张惠妹、萧敬腾的《一眼瞬间》，还有毕淑静的《Come Back to Me》。现在要进行的登人就是这个说不说的秘密。较早前呢，我就说了，我昨天到了 school day 吃了这个卤鸭嘛，所以就有听众开始问，诶，那家卤鸭店是在哪里的？今天说不说的秘密也是要和你说，关于吃的，但是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可以去找好料的老巴沙的一个小秘密。比如说很多上班族哦，中午都会去那边买鸡饭啊，买午餐啊，可是很多人都不晓得到了那里脚下踩着的那块地以前竟然是一片海。你知道这个秘密吗？话说1822年11月啊，来佛士就下令把城里的这个鱼市搬到直洛亚邑。直洛亚邑在这个马来语特洛阿耶，字面的意思就是水湾。市场没有多久就建起来了，而且就贴着海岸线，渔民呢一靠岸，这个鱼就直接卸进市场。当时镇上只有5个市场，它就是其中一个了，也是今天唯一站立着的那个。不过最早的那个哈，说难听点就是个灾难啊，就是老巴沙最早期的那个，其实是个小小的灾难。因为刚建好就说不安全了，木桩要换，屋顶还违反这个消防的规定，结果结构就扛不住了，只好又把容易燃烧的压大屋顶装回去。到了1830年的时候，官方又给他盖了个章，说是极度的不安全。那时殖民地建筑师这个乔治·科尔曼把它重建设计成今天的这个八角形。1894年的时候呢，填海把这个海岸线就越推越远，整个海湾都被填掉了，市场也就这样往内陆重建了。也就是这次它真正的是大升级，苏格兰的一位工程师就给它加了个钟楼，还换了全新的骨架。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呢，它就安安静静的当个菜市场、肉市场。至于小贩美食中心这个身份哈，还有旁边这个沙爹街晚上那股烟熏哈，其实都非常的新。沙爹传统是大概1996年才开始的，当时城市每晚就把文达街封起来，让小贩的这个炭烤炉直接推到马路上。听过吗这个小秘密？所以下次你在晚上站在那里或是坐在那里吃这个沙爹的时候，严格来说你就是在旧日的海岸线上吃东西的。有没有一股冲动现在想去老巴沙看看那里的海岸线离现在的有多远啊？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4: 啊，
3: 我的 ending。
4: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4: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5: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4: 就创一个雷，
5: 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要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4: 那就是那天才穿，
5: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4: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5: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
5: 对吧？把握当下，对对，没有错，
0: 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快抢位啊！
8: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9: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10: 10月10号中午12点
9: UOB Plaza One 60楼，
11: 全台 DJ 出动，
12: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3: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9: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12: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4: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5: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0: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17: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8: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19: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王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1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1: 刚才说到老巴沙的秘密呢，然后爱自己就说。自从很久以前没有在那里上班之后，就没有到老巴沙吃东西了，已经有超过10年，可以回去吃吃沙爹，然后找找好料了 ，OK。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11点钟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看一下路况。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 T，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2个小时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世界各地社会日益分化，新加坡同样无法免于这些挑战。总理黄循才指出，我国必须继续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让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都把对方视为自己人。新加坡不能把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近期网上再次出现种族主义言论。他说，早期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很自然地会依靠身边最亲近的人，围绕着家乡、语言、种族或宗教组织起来，这些联系在充满不确定的年代和新的环境里给予人们支持和安全感。我们都会照顾自己人，但如今自己人的圈子已经扩大，不再只是来自同个家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拥有相同信仰的人，而是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所有新加坡人。年轻新加坡人提议为育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家庭放宽最低居住年限，同时让购买兄弟姐妹住家附近的家庭也享有进居购物津贴。这是参加年轻新加坡人论坛的公众针对结婚和生育课题提出的一些建议。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今年以未来创造者为主题，希望了解新加坡人对生儿育女的看法，应对我国整体生育率偏低的问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方大同才23。11:12了，今天的新加坡派有两位嘉宾，而且有一位是曾经来过的，另一位呢，他为了今天的访谈去上了2堂华文课。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我的名字叫 Benjamin， 呀、yeah, ，是我上两堂华文课，
0: 我上了两堂，等一下一定是 Philippe，
1: 希望可以吧。
0: 然后另外一位
2: 啊，大家好，我是曲班长，
0: 曲班长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又大家又听到我的声音了，
0: 是的，今天来当然是有新歌要介绍，所以我们稍后回来会和 Benjamin 还有曲班长多聊他们的这个关于恋爱吗，还是关于国家的一首新歌。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11:21了，我说了，除了我呢在直播室之外呢，今天还有 Benjamin， 还有曲班长 ，Hello，
2: 大家好，
1: 新加坡派来了两位新加坡人，要介绍新加坡歌曲，而且今天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为了新加坡写的，先介绍歌名吧，曲班长。
2: 这首歌名呢叫做《有一种恋爱》，
1: 有一种恋爱是诶，听起来好像是爱情歌曲哈，关于恋爱，可是。是为了我们的新加坡国庆日而写的，我们稍后再多聊一些这些歌曲。我相信很多听众开始比较好奇了 ，Benjamin， 本来是应该是这个英语台的，哎，你怎么跑来我们跑错台是吗？
3: 没有啊，因为这个徐班长哦，宇昌他给我这个荣幸来上这个节目，还有 Aaron 有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可以自由发挥吧？
1: 是没有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过嘉宾为了上节目去上华文课的
3: 没办法没办法，因为要好好的
1: 介绍自己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可能要先让听众比较了解 Benjamin， 你以前是我们新加坡第一个男团的成员之一。
3: Yes， 对对对，很久很久以前97年的时候。
1: 哪一个男团？
3: 以前叫做 Echo Boys。
1: Echo Boys， 我记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跟 Ben 可能是年龄差不多，那时候也是大概中学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新加坡男团，因为那时候西方的很多男团，比如说Backstreet Boys 啊之类的。然后你是怎么会变成新加坡的第一个男团之一嘞？
3: 因为那时候是好像一个歌唱比赛，在以前那个报纸叫做 New Paper，
1: 是
3: 对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在找四个男生来放来举办一个组团，对对
1: 对，所以1997年嘛那时候，
3: 对，
1: 然后有其他三位成员都是小鲜肉小帅哥啊，那时候
3: 有些是老昂哥了，
1: 也不是我要问的哈，就是你是怎么保养的，可以教教我吗？我们年龄就是差不多，怎么你长成这样子我长成这样子
3: 我觉得因为我蛮喜欢运动吧，蛮喜欢运动，而且我一个星期大概会运动5到6次。
1: 哎，那个很夸张啊，5到6次。
3: 我觉得，因为变成好像一个 habit 了啊，好像一个生活的方式了啊。
1: 哇，这个有上课跟没上课真的有差哦。
3: 对对对对。
1: OK， 所以你就坚持要健身，然后吃的也比较健康一点呢、
3: 通常会啊，会吃比较健康一点，不吃饭，然后不吃面，通常不会吃饭，
1: 淀粉都不吃。
3: 对对 对， 对，
1: 难怪了，我要学的。
3: 我给你秘方了、欸、
1: OK， 那说到唱歌方面、你是几岁开始唱歌的？因为你17岁组团嘛，在之前呢？
3: 之前。7岁就开始在我爸爸的车里面唱歌了，
1: 那时候7岁就唱歌了 ，OK？
3: 对，那时候好像开自己演唱会，在每次我爸爸驾车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哎，我现在要唱歌了，你们安静一下，要听我唱这首歌曲。”
1: 然后你就跟爸爸直接说：“哎 ，You shut up， 我要唱歌。”
3: 对对对对，You quiet first 。
1: 你以前比较爱唱什么歌曲呢？
3: 以前我蛮喜欢，我的 favorite 组合是以前是这个组合叫做 Take That。
1: 哦，是
3: 呀呀呀，他们那时候很红啊。那时候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手，是那个 Rick Astley。
1: 哇，现在变成那个 troll 了哈。
3: 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唱男团的歌，难怪之后就组成一个新加坡的第一个男团了。
3: 对对。
1: 现在17岁变成男团，现在的你也是身为人父了，爸爸了的身份了。然后你自己的孩子今年几岁呢？
3: 我的孩子大概要 in October 变三岁了，
1: 三岁了哈、嗯。所以他听到你这首新歌有什么反应吗？
3: 他每次我开的时候，他会说：“哎、欸，爸爸的歌，爸爸的歌。”
1: 哦，所以他会认得出是你在唱歌。
3: 对，因为我开的时候，我会问他：“哎、欸，你懂这首歌是谁唱的吗？”然后他会说：“啊，爸爸 song， 爸爸 song。
1: 欸”如果你的孩子长大后，他说：“哎、欸，爸爸。”我看你这样唱歌哦，我觉得很好玩。我对念书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嗯、我要去唱歌，我要跟曲班长学，我要唱曲班长的歌。
3: 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做功课先才可以唱歌啊，或者去大学先才可以唱歌。
1: 真的不愧是新加坡的爸爸。
3: 或者如果他可以的话，有那个机会出国去读书，然后在那边。留在那个国家做音乐或者做什么音乐的乐趣 哦，
1: 所以要留学了才可以唱歌、才可以搞音乐。
3: 对，要读书先，
1: 在新加坡一定要先把这个、大学念完。
3: 对对，没办法。
1: 曲班长有没有像好像你的小儿子这样 啊？你感觉上是不是觉得 Ben 好像自己的孩子？
2: 会、欸，有时候会的，特别照顾他，
1: 特别照顾他。
3: 谢谢谢谢。
1: 而且我知道你是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就指定说，哎、欸，这把声音我要他唱我的这首新歌，对吗？
2: 对对对，
1: 我们可能稍后回来再多聊为什么你会选 Benjamin 唱你的歌。我们先来听听你之前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这是林慧珍《喜欢谁》，是曲班长的另一首作品。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3: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新加坡派 Part 2 11:38了，曲班长和 Benjamin 还在我们的直播室要介绍新歌了。 Hello Ben, Hello
2: Hello、
3: hey,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Hello, 在我们介绍新歌之前，一定要重温一下一点点的旧歌，比如说这首歌
2: 静静静
1: 静静静

0: 这是当年 Echo Boy 新加坡第一个男团的一首歌曲，叫 Angel。
1: 对对啊，好久好久以前了。
0: 现在听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Ben？
1: 有啊，当然有回忆啊，好像会想起以前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录歌，或者、哦、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偶尔会吵架，
0: 偶尔会吵架，
1: 跟团队吵架
0: 啊！我以为只有可能女团会比较计较，
1: 没有
0: 男团也吵，吵什么？
1: 有时候是好像
0: 谁占 C 位
1: 啊？对对对对，还有时候哎，为什么你迟到啦？或者这些类的东西。
0: OK， 哎，明年是你们男团 Echo Boys 30周年呢、欸，好特别啊！有没有想回来舞台四个一起再唱多一次？
1: 我其实有想过哎、欸，但是不知道。会有人来吗？
0: 要对自己有信心耶。 Echo Boys our first boy band， come on。
1: 对对对，哇，这样的话、欸、如果你们如果人要来的话，可以在我的 social 上面说 confirm， 我一定

0: 未来
1: 好啊，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追踪一下 Ben 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0: 在 Instagram I am Benjamin Yu。
1: U 是 EIO 啊，
0: 对
1: ，Benjamin U。哎，其实我们也是同姓哎，因为我是 U Y E O 啊。
0: 嗯嗯嗯嗯。然后你的华语是什
1: 么？尤伟啊，我是 Aaron 尤伟啊。
0: 尤伟，
1: 尤伟。你华语华文名要不要说一次？
0: 可以啦，姚景林哦。
1: 姚景林、嗯、，OK。我们说到你明年可能会在重组这个 Echo Boys， 有可能啦，有可能。
0: 有可能。
1: 但是现在要说的是你们这首新歌，曲班长要不要再介绍新歌？哪一首歌曲？
2: 对，这首新歌呢叫做《有一种恋爱》。
1: 有一种恋爱、
2: 嗯。对，当初呢，我们写这首歌呢，那个构思呢，就是说要写一首国庆歌曲，但是呢，又不要像我们的一般的那种国庆歌曲的那个味道了，就是让听起来好像是一首情歌，但是呢，后来原来是一首爱国的歌曲。所以当初呢，我就当初就是这个整个 MV 的那个制作人 Sean 呢，他就有这么一个构思了。像我作曲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就回到当好几年前呢、啊，那些国庆歌曲都蛮重旋律的那种格式去写了这么一首歌。然后呢，这首歌的歌词呢，就由本地的孙立伦导演就填进去。所以你看那个听那首歌的歌词开始呢，是很像是那个歌手呢，那个对他的对象的一种示爱，但是到了最后呢，原来呢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国家新加坡，
1: 原来是要对新加坡表达的爱意。
2: 对
1: 新加坡告白，我爱新加坡。
2: 对，
1: 原来是这么特别的，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爱国歌曲都比较澎湃啊，比较快节奏啊，可能除了 Home 啦，但是你这首恋爱歌曲，哇，真的是有点不一样，有点特别。然后你在制作你在写曲之后要找这把声音嘛，怎么找到 Ben？ 因为 Ben 也是蛮多年没有唱歌了，你怎么会找到 Ben 的？
2: 哎，对，之前我不认识 Ben 的，是
1: 然后
2: 就是由 Sean 这个制作人呢，他就帮我就找了几位来怎么讲呢
1: ？Audition
2: 试音，对我。就是说，要找一个适合唱这首歌的歌手，而且是男生啊。
1: 嗯，
2: 像我之前我不认识 Ben Benjamin， 那我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呢，我就说，哎，就是这一位了。
1: 因为而且要说的是，局班长也不知道这把声音以前是男团的声音。
2: 对，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背景的，而且我又不知道他是唱英，以前只是唱英文歌的。
1: 嗯，
2: 我不是说他中文差了，就是说他，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中文方面需要多一点努力的。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他是有那个歌唱的那个底，而且是他的那个唱法呢，就有点干当干当的那个味道，很适合我们这种新加坡
0: 的
2: 新加坡的 style 咯。所以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跟双讲好了，我们就用他了。
1: 可是我要说哈，严格来说，其实今天听Benjamin 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的这个华语其实也不错啊，蛮标准的。上课真的是有差，
2: 对啊，上课
0: 有上课，
1: 所以他也为了唱这首歌录这首歌也去上课了吗 Ben？
0: 对，我上了一堂华语课。
1: 哇，真的是很非常的用功，尽心尽力的要把这首歌唱好。然后这首歌也被拍成一支 MV。
2: 对
1: MV 是到处去游览新加坡的美景吗？还是真的是恋爱故事？
2: 对，有几个美景啊，就是我们有去戏水池啊，有去竹区啊，然后还有去一个 cafe 咯。
1: 嗯，
2: 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代表新加坡不同的那个感觉，到了最后就是那个 MV 也是蛮独特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那个女主角的背影，所以不知道她是谁哦，到了最后才看到女主角的那个脸，而且是 MV 的最后我们有放那个字幕，某某人是 演新加坡。
1: 哦，所以要说它代表的象征性是新加坡。
2: 对对对，那个女主角她就代表新加坡。
1: OK， 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看这支非常特别的 MV 的话，也可以向我要链接。拍的有点不一样的手法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的 Ben 又重新变成了男主角。嗯，在看这个 MV 之前和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0: 看之前和之后，哇！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个 MV， 我没有从来没有拍过 MV。
1: 有啊 ，Echo Boys 的时候有吧
0: ？Echo Boys 的时候没有，也没有拍，也没有拍。然后只是有拍戏这些东西，但是自己的歌，而且自己的 MV 会觉得哇。会看的时候会 cringe 吗？
1: 会，至少也会觉得特别嘛。而且
0: 对对，
1: 还有 MV 还有女主角，
0: 对对对，
1: 自己的老婆看到了会有什么反应吗？
0: 她没有什么反应，她只是哦 OK 咯，所以她只是说 OK 咯。
1: 她对你回来唱歌是满怀期待和盼望的吗？
0: 他说你唱很多年了，听你唱很多年了，我觉得很腻了。
1: 、欸，可是现在不一样，你不只唱给他听，你是唱给全新加坡人听，而且唱的这首爱国歌曲是大概八九月的时候发的嘛？
2: 对对对，在国庆之前发的，对。
1: 嗯，所以在听了之后，有没有人来跟你说，欸，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爱国歌曲？
2: 其实是有嘞，有几位我的朋友，他就说，哎哇，这个是蛮不同的一首歌，但是就是很好，我不是自夸，是很好听，很好听，而且是听了又在想听的那种感觉。
1: 是这个我要帮你说一句话，因为我们刚才在搜资料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留言区嘛，然后就有网民留言说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National Day songs that I've heard， 就是他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一首《有一种恋爱》。

0: Benjamin Yo 有一种恋爱、
1: yeah.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新加坡派的这位 Benjamin 还有徐班长今天来分享有一种恋爱，是对国家对新加坡的一首恋爱歌曲。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追踪 Benjamin 的话，可以去哪里找你？
2: 在我的 Instagram I am Benjamin Yeo E-I-O You can find me Instagram， 然后在 Spotify 也可以找到我的歌曲 at Ben， 你找一下 Benjamin Yeo。 对，
0: 是的，我们的听众也是在 WhatsApp 留言说可以发那个 MV 的链接给我吗？我们都一直在发，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哈，因为我们还要跟 Benjamin 和曲班长拍张照是吗？
2: 对对对，
0: 曲班长今天也非常谢谢你分享你这首非常不一样非常特别的爱国歌曲。
3: 谢谢你 Aaron， 谢谢你邀请我们上节目、
0: 好，非常谢谢 Benjamin 曲班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成威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没有了。UFM 1003请25 2530
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看到以下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UFM

0: 星期天的12:0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刚送走了 Benjamin 还有曲班长。我记得以前在这个17、18岁的时候，就是在 Benjamin 组团第一新加坡男团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的，而且真的好像记得有追踪过他们的歌曲的，好有回忆啊。说到这个好朋友好回忆，昨天我到了这个新山的时候呢，就去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皮克球嘛，然后好朋友揪，所以当然是要去打，而且越学越好，希望是这样啦哈，越打越刺激。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朋友的定义就是他们觉得诶，你的球拍太烂了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Aaron 你要不要买新的球拍。结果呢，这不管是好友还是损友哈，就马上去找链接啊，找好的球拍的这个介绍，然后叫 Aaron 说：“哎，你还是马上去买这个新的球拍吧。”可能对你的这个球速哈，球的打球的技术会有帮助。结果我就 OK 啦，我就去买了，买了以后真的是要继续的打哈。OK， 今天礼多人不怪这个小时的这个单元呢，也是和朋友有关的，就是和你一起去旅游的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最近有一位朋友就去了意大利，然后他就和我说了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比较纠结的事情，待会儿可以和你再讨论多一些。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继续的听歌，曹阳连名带姓，稍后还有一首本地创作，就是 Ben King 和 Annette 的《触你的心》。现在是午饭时候了，要去坐位子吃饭了哈。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你是比较喜欢守旧，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建筑，你是喜欢它保持原状呢，还是你想给它刷上新的颜色啊，搞一些新的气氛，然后感觉上有点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早班的复刻回忆，怎么说新加坡的一些比较有标志性的祖屋区。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事们，上课。
3: 朱老师早。
4: 朱老师早。
5: 今天的复刻回忆跟但宾尼的居民有关。
3: 哎，就是我哎。
5: 但宾尼的朋友。
4: 什么建筑啊又？
5: 啊，是第45街的祖屋，497A 到497。L 就是市政理事会问那些居民啦，要漆什么颜色？
4: 它是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
3: 祖屋来的，这是一个在但宾尼非常有标志性的祖屋。当年大家还记得敢敢做个开心人吗？
5: 但宾尼代表情节
3: 就是在那边拍的，它是外形很像一个很大型的皇宫。
4: 哦，有这个地方啊？
3: 有啊，你果然很少来东
5: 边，在西部嘛，那没同学。
4: 但宾尼我几乎一年顶多是去不超过三次。
3: 但宾尼是新加坡最好的市政之一，
5: 你多多来东部走一走。
3: 那里有非常多非常前卫的建筑，这个在90年代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建筑。
4: 所以当时这个建筑是用来
5: 让我娓娓道来，也先说一说发生什么事。因为刚刚姚同学说的就是敢敢做个开心人，他在转场的时候他会拍一栋祖屋，对。而且还有拍白天版跟晚上的版本。
4: 哦，是吗？
5: 就是你转场他就会拍那个祖屋这样子的。很特别的设计，有点红砖红砖的感觉。为什么要提到这几栋祖屋呢？是因为要进行翻新工程，就市政理事会同样的给居民几个颜色去选这样子啊，有些是接近现在的颜色来，就是要翻新了。可是就有人在网上说啊，这几栋祖屋呢非常有标志性，它这个外墙如果你漆掉的话就太可惜了，
3: 你换了别的颜色它就少了那个历史价值的意义了。
5: 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很特别。为什么那么特别呢？90年代初 HDB 跟私人建筑师一起合作，一起设计这个祖屋啦，目的是为了让祖屋更有创意啦，更有个性这样子啊。但宾尼的第45街这一带呢，就是第一个这样的项目
3: 啊，而且好像是一位来自日本的设计师，
5: 参与设计的。
4: 所以当时的颜色是。
3: 就是现在的颜色，它是红色跟带着一点点橙色的，所以其实它在夕阳当中看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你有时候驾车 TPE 会经过会看到它，它是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
5: 而且还拿了就是设计奖的，在95年的时候。
3: 其实我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这个人的贴文跟这个讨论，我心里就在想，作为一个不是住在那里的人，我当然希望这个很有标志性的建筑它不要改变，但如果今天我是住在里面的居民呢，我会希望它不要改变吗？但是我都住了可能20多甚至快30年了，我会不会希望说我的家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大家可能一个月经过一两次，可是我天天看，我是不是已经看腻了？我会不会想要我的家有不一样的设计？我不知道。
4: 可是就算它漆的话，是新的漆嘛，它就用回同样的颜色，或是新的漆啊。
3: HDB 给居民不一样的选择，当中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5: po 文的人是建议说，就是局部的油漆就好了，不用整个都就漆掉嘛，因为你一漆过去就回不去了。
4: 对，它就变成全新的一栋，
5: 全新的东西了。然后有一段留言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就说到了就是但宾尼的回忆啦，就讲那一栋啊，就是刚刚做个开心人啊，对面以前油站是关掉的，刚刚做个开心人里面有个油站嘛。
4: 对对对。
5: 然后 so many generations of us Tampines kids have run around its red brick pillars playing catching or badminton or chap day。然后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阳光照射是非常漂亮的。
3: 因为它后面是没有什么很高的建筑，跳高的建筑，所以夕阳西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那个跟那一栋祖屋的颜色是非常搭配的，非常漂亮。
6: 老实讲，我是希望它的颜色 外墙啊外观的颜色要有改变，因为我的亲戚住在里面，他跟外墙外观的颜色一直就是那个 orange color， 他就一直 complain 说那一带啊感觉上就是很热的感觉，有没有一些比较，他是希望有一些比较cooling 比较 cool 的颜色。
4: 所以什么颜色是 cooling 的呢？
6: 谢谢。
4: 浅蓝哈。嗯，
3: 有听众发来了一段话啦，他说红色建筑比绿色建筑的确更吸热，因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物体的颜色决定了它反射跟吸收光线的能力，光的反射与吸收。
5: 听众说他记得，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看到这部剧深深吸引我，指的是敢做个开心人吗？长大后来到新加坡，找到淡冰尼，开始我的新生活。快25年了，都是住在 Tampines。
4: 他被那个剧有点小影响啊，就
5: 是
4: 期待。
5: 是长大后来到新加坡的，我觉得不要变，这颜色太好看，太经典了。从大牌15091-6409到现在新加坡第一个 DBSS518D， 哇，你的 History 跟我们讲，我们的建筑也是和私人建筑商合作的，每次人家都以为我们是 condo 啊。
4: 哎，谢听众呢，他们把他们那边的墙壁的画拍下来，四美有一个四幅的壁画，因为有标志性，所以 HDB 就把他们从80年代就保留到现在。
3: 他真的是
4: 四美，
3: 有
4: 西施，
5: 四大美人，
3: 有貂蝉，有王昭君跟杨贵妃，就是在四美的政府组屋。
4: 所以你回家那个感觉就很好啊，看了都觉得赏心悦目、啊。
5: 这是我家，他有个性。
4: 对，
3: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住在那一栋建筑的朋友，他们可能也希望回到每一次，就接下来回家能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颜色跟不一样的设计。虽然全新加坡可能很多人都希望说，哇，那么经典的建筑不要去改变它的外观，但住在里面的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复刻回忆。
3: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4: 说的，喂。
5: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7: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9: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0: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39，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礼多人不怪，今天要聊的课题是关于旅游的一点点的这个雷队友的问题哈。因为我的朋友最近就和我说，他和另外一位，两位都是女生，然后他们就去了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嘛，什么都能聊，然后可能要去的地方就有一个人安排。可是之后呢，那个跟随的，我们就叫 A 跟 B 好了， A 是安排这个行程的， B 就跟着走。然后有一天 B 就突然问他，诶，我们哦好像是每天走同样一条路吗？为什么今天会走不一样的路？因为他们都是步行到不同的景点去的。他就稍微的有一点不开心，但是也没有提出说他的这个纳闷啦。这个 A 朋友就过了几天后就开始慢慢的察觉到，诶，怎么 B 好像有点不对劲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不应该跟他说些什么事情？所以两个人哦就没有聊这件事情。一直到回来的时候， A 就忍不住了， A 就问 B 说，诶， B 啊，你在意大利的时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啊？怎么我感觉上有点不愉快的心情？这时候 B 就爆发了， B 就说，我不知道为

为什么哈？我们每天走同样一条路，然后你隔了几天又要走不一样的道路，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应，我觉得不舒服。你听到这一段，你是不是觉得哎很奇怪嘛？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当下就说啊，有什么不开心、不愉快的，你就说嘛。为什么要在回来的时候还不说呢？所以 A 就说了，你如果在意大利有什么事情要摊开来说的话，我当然可以在那时候帮你解决掉啊。不一样的道路，如果你要去体验不一样的景色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安排的。可是就是两个人在旅游的时候就没有沟通好啦，所以我今天这个礼多人不怪哦，就要去问你啦。如果你在和朋友一起去旅游的时候，你是属于比较 A 还是属于 B 的？就 B 就是比较纳闷型的，不说的，什么都忍住，忍到自己不开心也 OK。 A 是哦，就随意啊，就安排啊，然后你要跟你就跟啊，你不跟的话 你不开心我也不知道的。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两个，一个算是雷队友吧，我觉得你会怎么去和 B 去好好的说呢，让他了解，让他比较不会那么纳闷呢？88551003，你可以让我知道你的看法和意见。如果说你正在要准备去旅游的话呢，你比较适合怎么去安排你的行程，怎么和你的朋友沟通，也可以和我share 一下啦，你的看法意见，我可以把你的这个见解传给我的 A 朋友哈。885510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卡拉颂
3: 九
4: 卡拉颂啦！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2: 酒吧，
5: 这么厉害！
4: 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2: 酒，
6: 从小东路走九遍。
2: 回来了喽，他们。
3: 卡拉颂啦！
4: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3: 气氛，气氛。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到九月九我竟然听得出
3: 卡拉颂啊
7: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2: 哦、小 S 的小 S 的歌
3: 来来吧
2: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8: 我考你七八
3: 五十六
2: very good
8: 哇四三
3: 四三十二啊
8: 九九
3: 八十一啊
8: 哇
2: 哇
3: 这几个我懂
0: 早上一起 play
1: Play Show。
9: 刚才李多人不怪的这个课题就是提到这个旅游的雷队友哈。如果你在去旅游的时候不开心的话会不会提出来或是你说哎呀随便啦随便啦你之后你又觉得安排的不是太妥当的话你会把这个不开心说出来吗
10: 我们的旅人俱乐部哈有的每年大概都每年都出一次国大概有整十个人会去然后人多当然是有时候意见会不一样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两个是领队的是安排啊讲话的其他的都是听的但是我们说的很明白我们是很民主的 OK 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不要或者不大喜欢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更改要不然如果定下来之后就不要有任何的怨言这个是我们定下来的那个条例了但是就是一般人出去一定要 give and take 的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每个人都不认识那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适应那个有那个 last minute 的 changes 所以互相谅解是很重要的
9: 还是要互相谅解比较重要的我是同意然后1848说问题就出在哈很多人喜欢用这两个字随便如果说随便的话哈就要代表是你要让别人替你决定你不可以是不开心的啊。这个1848说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说的你不要跟我讲随便啊随便就是我可以替你决定去哪里吃什么看什么的还有这位听众
11: 中午好吗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一直都会跟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去一起去旅行有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去日本旅游也是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去日本旅游了然后也是这自由行那么呢行程呢是他安排的那么当我们到了那个大阪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天我是非常想要去那个那个环球影城玩了可是我朋友他却不想去所以我们上完过后呢其实当天呢我就一个人去从早到晚然后他呢自己就安排自己行程然后当我们回到那个东京的时候呢我又想去那个Disneyland 可是我朋友他又不想去所以我们也经过商量之后呢当天呢也是我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待在那个 Disneyland 然后他自己呢也安排他自己行程这样呢就不会有什么冲突了我觉得什么如果说有大家对那个旅程有什么意见的话最好是摊开来说了其实是可以商量和解决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谢谢
9: 其实我也发现最近在出国的时候和朋友群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各自分开走的就不用每一次都是每个时段都是都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去旅游的这个喜好也是在慢慢的改变了 Serene 说在旅游中他的朋友们多半是 planner 因为他的这个方向感是比较好的深交了多年所以非常的懂彼此的旅游的强项和弱点而且 Serene 说这个旅行是为了放松嘛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要玩得尽兴有什么意见最好是当下说把事情说开来解决了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了我觉得这位 Serene 哈最后一句话是重点而且你如果是要去旅游的话记得他说带回来的就是会是更好的回忆了
1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一点钟了，我们的听众还在传在 WhatsApp 跟我说他们的旅游的经验，还有和不同的这个团队哈去旅游的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总之呢，你和朋友出国旅游，直接摊开来说吧，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看一下路况哈，在这段路方面呢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ECP 往市区过了 Fort Road 之后要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依旧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世界各地社会日益分化，新加坡同样无法免于这些挑战。总理黄循才指出，我国必须继续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让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都把对方视为自己人。新加坡不能把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近期网上再次出现种族主义言论。他说，早期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很自然地会依靠身边最亲近的人，围绕着家乡、语言、种族或宗教组织起来，这些联系在充满不确定的年代和新的环境里给予人们支持和安全感。我们都会照顾自己人，但如今自己人的圈子已经扩大，不再只是来自同个家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拥有相同信仰的人，而是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所有新加坡人。年轻新加坡人提议为育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家庭放宽最低居住年限，同时让购买兄弟姐妹住家附近的家庭也享有禁居购物津贴。这是参加年轻新加坡人论坛的公众针对结婚和生育课题提出的一些建议。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今年以未来创造者为主题，希望了解新加坡人对生儿育女的看法，应对我国整体生育率偏低的问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这些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张韶涵的《其实很爱你》，还有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1:18了，刚才我和在这个直播室的两位跟班妹妹乐轩还有佩文在聊的时候，他们就 share 了一段新闻啊，就是说英国有一位囚犯刚刚入狱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监狱里的黑市买了一台新的这个 iPhone，然后在里面就一直拍自己的生活日常，然后之后呢就 po 上网了。这个应该是他欲罢不能啊，因为这种诱惑啊，年轻的监狱犯嘛，然后又很习惯手上有一台手机了，然后在这个监狱的时候，一有机会买到这个黑市的手机，他就马上去购买了。所以我就问我们的今天两位跟班啊，乐轩还有佩文，他们最大的诱惑最不能抵挡的诱惑是什么？然后有一位就跟我说是吃辣的东西啊，是吃货，所以非常的爱吃辣。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就说哦，买彩妆，因为自己是应该是算是彩妆达人啊，那肤质已经很好了还彩妆达人。我们生活上有很多诱惑是自己抵挡不了的，一定是要去到手的东西。你生活上的诱惑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把你的诱惑降到最低。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3: 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诱惑的摆布呢？那就是没有原则的人。诱惑因为贪欲而起，没有了欲望，诱惑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新疆的一个村庄里，一位老人捕获了一头公羊。这头公羊不但体格强健，而且配种能力超强。由它配出来的羊都身体健康，肉质鲜美，还能够卖一个好价钱。一时间，来找这头公羊配种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要用高价买走这只羊，但是老人没有同意。这个人并不气馁，出了更高的价钱来买，老人还是拒绝了。但这之后，那只公羊却因为配种的人太多而受到惊吓，老人只好日日夜夜看顾它的健康。后来，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带着公羊配种产出的小羊去参加了拍卖会。在拍卖会上，他把小羊卖给了出价最低的人。后来，基于这只公羊的人渐渐少了，公羊也恢复了健康。老人不但自己富裕了起来，也带领乡民们走向了富裕的道路。有人问老人这么做的原因，他说，世界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诱惑，但有些诱惑需要降低，因为啊，这些诱惑只能够引起贪婪、罪恶，并不能够增加社会的财富。我们人人皆凡人，不是圣贤，面对诱惑把持不住是人之常情。有一句话这么说，不要试图和诱惑争辩，躲开它，躲得远远的。面对诱惑动不动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诱惑而动摇自己的良心。当诱惑汹涌而来，内心抵挡不住的时候，就要学会把诱惑降到最低。看到诱惑就让自己主动避开，远离是非之地。等到自己心智成熟了，能够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再去接触，这样诱惑的威力也就小得多了。当我们把这些诱惑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也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1: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要被时差。
0: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2: 我不想要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0: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快要1:40了，你好，我是 Aaron Yowei。今天除了我在直播室，也有两位非常可爱的跟班妹妹。然后因为可能比较你们是熟悉的，就是乐轩，他在傍晚班偶尔也会出现啊。还有另外一位就是佩文，和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年龄这个代沟哈，是非常的明显的。不理解，我真的不解。比如说刚才和乐轩聊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为了要健康要减肥嘛，然后除了做运动还可以做什么呢？他决定去做送餐员。我就说你要运动就直接去这个健身房啊。他说最近那个健身房那个品牌不是关闭嘛，突然关闭了，所以也是有点危险啊。他就决定去做送餐员，接了几个单呢？总数一个单。送餐员为什么可以减肥？因为可以步行，可以骑脚车送餐。可是据他说啦，这个送餐员不是会那个品牌会给你一个包吗，去装那个食物的，那个也是需要你付费的。可是据说那个包齁是大概25块是吗？乐轩25块齁，他送了那餐赚取了3块。所以现在你还欠人家钱啊，你是怎样？然后他之后就不打算送餐了。所以我说啊，和年轻人比较年轻的朋友啦哈，聊天真的是蛮有趣的。自己觉得已经有一个年龄的时候，不知不觉哈，你会开始用这几句话，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啊，还有这是我周末领教到的。因为几位朋友他们就看着家东那里的一些房屋啊，就说诶，你看那里齁、哦、以前是什么什么，那个房屋齁、哦、以前是我阿姨住的地方。我这在旁边看的，我就说你们现在是几岁啊，怎么听起来好像都像老人家在那边聊以往的事情了。还有一个是很多位比较年长的朋友应该有亲身经历的，就是起来跟坐下的时候都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哎呀哎呀，一起身就会哎呀哎呀，一直坐起来的时候哎呀哎呀哎呀。我今天就是这样了，因为昨天去了这个柔佛新山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皮克球，结果今天真的是哎呀哎呀腰酸背痛了。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1000，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2: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3: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1: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4: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1: 我、好嫌你妈哦。
3: 对，他怎么揍你？他怎么揍你？
1: 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5: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赶快行动，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杨丞琳缺氧，快要两点钟了 ，Aaron 也要下班去喽，去吃个午餐。希望你星期天是快快乐乐的，依旧的是要祝你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李荣浩的歌谣 ，Happy Sunday。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成威啊
2: ！UFM 一零零三庆二五。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9: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二五，
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6: 耶！
7: 开心开心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吧。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2: 对，你看 Sarah 这样子，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我反而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1: 然后他们
2: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爱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V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还有呢同样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PIE 往机场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请小心驾驶喽。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你好，今天呢是由我来陪你聊天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啊。如果说今天觉得诶，为什么我说话有点怪怪的哦？没有错，因为呢我的舌头呢有 ulcer 有这个口疮，然后超级无敌的痛啊！其实昨天呢，我已经不太能吃东西了，因为很痛。然后所以晚餐也没吃什么，就吃了冰淇淋、雪糕，然后喝了水，然后就吐了药，就赶紧去睡觉了。那以为呢，今天起来会好一点，但是还是很痛。所以呢请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哦。如果说今天说话有一点慢或者有一点好像有点大舌头的感觉的话，请你多多包涵。本来哇，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个痛是就是无敌的痛，本来是以为想说找个同事帮忙代班但是呢觉得有点临时，就不想麻烦同事。然后而且九月份就是稍微行程有一点满，就想说今天就来值班了所以今天就让我慢慢说话陪你一起度过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好吗？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曾沛慈的《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

0: 张靓颖的歌曲《我相信》，之前也听到的是诺一的《请记住我的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道路维修工程，同样看到的有道路维修工程的路段也包括了 PIE 往大市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uapayo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听众朋友好，然后刚才陆续有很多听众这个发 WhatsApp 进来关心一下，确实，然后有人说 Tongue on the ulcer is the worst， 确实真的很痛，这也是我觉得 近年来哦，感觉比较就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平时的就还好，这次是在好像有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就觉得非常的疼痛，所以今天呢就慢慢说话。但是今天呢，那我就想了，我觉得那个在舌头或者是在嘴里面有口疮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可能听众朋友也应该有体验过，就觉得说啊，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吧。确实哦，这种是有一点那种痛起来会有点怀疑人生的这个口疮哦。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牙疼它不是病，但是呢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但这个口疮痛起来哦，那个我觉得威力跟这个牙痛不分上下，因为尤其是喝水或吃饭都会痛，你觉得哇糟了。然后所以呢，然后说话又要小心翼翼的，然后感觉有点大舌头，然后说话要慢慢的。那通常人家觉得说，哎，你长了这个 ulcer 有口疮，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就觉得啊，是不是你辣的吃多了，然后呢你上火了，所以呢就开始让你这个多喝凉茶，多吃这个 vitamin C。然后我去搜了一下哈，其实呢，你知道这样子的这个 ulcer 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很多这个不同的因素综合起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也可以算是一个不解之谜。那所以就跟你分享一下，其实究竟有哪一些因素在这个幕后来造成这样子的 ulcer 呢？首先哦，一个非常大的一部分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免疫力系统乱了。当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平衡失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就会像失控的这个保安，然后它就会误把自己的口腔的黏膜当成敌方来攻击，所以呢导致ulcer， 导致口疮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有些人呢是反复一直会有口疮的话，其实也有可能是基因遗传。如果说爸爸妈妈或者其中一方经常会有的话，那么你的中招的这个概率就会比一般人再高一点。那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精神压力或者是熬夜。这个我就觉得有可能这个跟我有一点关系哦，就是最近睡眠比较不好，然后有一点熬夜。因为最近有在追剧，所以可能睡得比较少，所以也许造成了这个就是睡眠不足，所以可能有点内分泌失调还是什么的，所以就有这个口疮的问题。然后呢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啦，可能就是因为你单纯的就是因为自己不太小心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然后破皮，或者你刷牙的时候太大力，然后呢这样子的这个创伤哦，只要口腔里面的细菌哦盯上，就很容易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 ulcer 口疮。那我是最近没有咬到，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是睡眠不足，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你看其实它是有不同原因造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几首歌回来再告诉你说，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要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个救急，减少一点点的疼痛呢？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小雨的爱上，之前也听到的是叮当，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以及维利安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还有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刚才呢就在听歌的当儿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写 WhatsApp 进来，然后也谢谢有很多的这个法宝哦，有一些是西瓜霜是吗？要赶快用它就会消失的很快，然后这个要灌凉茶，谢谢手机尾号2990。然后也有手机尾号我忘了在哪里，反正也有人给我的8355，手机尾号8355也给了我几个好用的这个法宝，应该也是喷的对吗？喷雾，然后这个快速复原的这样子。然后呢也有一位朋友非常的聪明，他不是在问我就是这个奥瑟要用什么，他是在猜我追什么剧，然后他猜对了。然后他说他跟我追了一样的剧，他昨天就看完了，我还没，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想要把它看完，但是觉得没时间就来上班了。对，所以刚才呢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最近这个小九我的这个舌头上有口疮，所以觉得还蛮痛的，所以今天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然后会比较小心翼翼，可能比较音量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就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几个觉得可以希望它可以快速好的几个这个法宝妙方。首先呢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上火啦，我觉得可能也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上火了他就会有口疮。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他只要几天不吃水果他就会有口疮，也就蛮哇这个蛮注意的齁。那基本上呢我刚才搜了一下，基本上呢这个 ulcer 它差不多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内它就会完全的康复，所以呢这个就不用太过的紧张。那可是我们呢如果怎么样的对应的这个应对的这个策略呢，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止痛，让我们可以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说话，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促进愈合。基本上啦齁，就是止痛还有消炎，然后市场上都有很多不少的一些药膏喷雾还有一些贴片。它们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在那个 ulcer 上面形成一层的保护膜，然后让你吃东西或者你的喝水的时候呢让你比较舒服，所以可以好好的吃饭喝水。然后呢这里也要保持，要提醒你如何让这个让它赶紧的好起来，让口疮好起来了，其实要记得多刷牙。你不要觉得说哦很痛就不敢刷牙，其实呢你的如果嘴巴里面的细菌越多的话，它就更容易的反复发炎，所以呢这个刷牙这个步骤是不能够减少的。他怎么知道我今天早上有点不太敢刷牙。然后呢其他的办法是呢当然接下来呢就不要吃过烫过辣或过酸的食物，不要一直去刺激它。然后还有一些方式呢，比如说拿盐水去漱口感觉这样子也可以快速的好起来。所以其实大多数的在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内你口疮就会好了，但是如果你过了两周还是没有愈合的现象的话，还是你觉得它越来越大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记得要去看医生咯。所以希望这些今天的这两段的科普可以让你知道好好的照顾如果你有这个口疮的话要怎么去解决它。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0: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1003-725-2530 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 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1003-725-2530
0: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 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3: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飞道尔的歌曲《你好就足矣》，之前也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谁不想》。就陆续有听众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有告诉我好多不同的那个方法哦。其中一个是我没有用过的，是口疮贴哦，它有点像是贴纸这样子。然后听众朋友说呢，把它贴在患处，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喝水，所以就很快的好。哎，感觉不错哎，我觉得我想去试一试。你知道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如果长痘痘啊什么，有些人会贴那个贴纸，对不对？那个，所以这个有点像是那样子的，但是它是贴在嘴巴里面的。哎，感觉还不错哎，还蛮可爱的，我想去试试看。然后当然也有听众朋友说是西瓜霜，西瓜霜。好，是这个我好像以前有用过，最近比较少。之前我用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但是 OK， 西瓜霜也可以去试一试。然后也有朋友说是要补充 B 群，然后他就会这个 ulcer 口疮就会好的快一点。好啦，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些方法，我都会去试一下，看哪一个有用哈，对不对？当然也有朋友在聊，哎呀，是为什么啦？为什么会上火啦？在看什么连续剧？我只能说呢，是卵总害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的路段呢有障碍物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PE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呢，这个道路呢有交通事故 ，CD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请小心开车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打篮球、练太极、一起健走，也可以成为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认识彼此的起点。约500名参与者今天齐聚但宾尼天地，在第16届和谐运动会上一起运动切磋，也在场上场下拉近距离。和谐运动会2008年首次举行，每年由不同的宗教组织轮流承办。今年的活动由新加坡道教总会与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和谐中心联合主办，并获得安纳达回教堂的支持。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同行，除了篮球和羽毛球，主办方也安排健走、拉伸运动、太极和体育类电子竞技等项目，让不同年龄和体能的参与者都能加入。如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且不太平，国务资政李显龙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国人更需要努力互相关怀，照顾彼此。他鼓励人们多参与社区活动，更好地认识周围邻里，结交更多朋友。慈源民众俱乐部今天举办一年一度的慈源日活动，包括 7.5 公里的徒步 Go Connect， 200多名居民环绕红帽桥后港社区步行，沿途经过14个居民联络网中心。居民通过参与活动，不仅能探索邻里社区的设施空间，还能认识更多朋友，促进彼此间的联系。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4:04。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那同样呢，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会有猜谜，然后呢，最快答对的朋友呢，可以来点首歌。那我们这个时段先来听几首歌吧，回来我们来猜谜喽。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之前也听到的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洪佩瑜踮起脚尖爱，以及告五人的《黑夜狂奔》。
1: 我是梁静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U 出钢若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呢，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往 AYE， 在 Angmokyo Avenue 1之后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CTE 往 SLE， 在 Angmokyo Avenue 1之后，请小心驾驶喽。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4:20。这个时段呢，刚才说了好会来猜谜，然后呢，今天一样，如果说你是最快答对的朋友呢，就可以让你点一首歌曲。今天啊，有一点不一样，平时可能会猜一些歌曲名字啦，还是四字成语啦。今天呢，我们来猜的是一个英文单词，就一个字，英文单词哦，就一个字。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拼手速了，就是你要快哈。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发送到88551003哦。准备好了没有？OK， 这个题目谜面是小孩子打盹，小孩子打盹就是打瞌睡的意思哈。小孩子打盹，猜一个英文单词，88551003。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刚才呢就在空中跟你分享哈，我们今天在猜的这个谜题哦，谜面是小孩子打盹，然后我们猜的呢是一个英文单词，可以说就一个英文单词，然后是小孩子打盹。蛮多听众朋友猜不到的，所以我要怎么给提示呢？就是你就把它拆开来看哈，小孩子打盹 ，OK， 这样子，我们来猜一个英文单词 ，OK？UFM
1: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心怡的《道听途说》，之前也听到的是周兴哲的《壳》，还有张惠妹的《真实》。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 来值班，你好。好的，刚才呢我觉得我给了，我有给到提示吗？我看就是那个放慢速度来念这个题目之后，哎，就变成很多人答对了耶。好，再说一次哦，题目叫做小孩子打盹，我们猜的是一个英文单词。然后呢我刚刚就是给了一点，我也不算提示啦，就是慢慢念之后就很多人答对，但是呢最快答对的朋友是手机尾号0855，恭喜你，那等一下就被你播你要听的歌。所以谜题是什么呢？小孩子打盹，我们今天猜的英文单词就是 kidnap， 小孩子打盹 kidnap。你猜对了吗？恭喜手机尾号0855，他想要听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晴天》。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头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啊，要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2: 可以
4: 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
2: 吴彦祖，
3: 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5: 真的吗？
0: 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6: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日，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831的歌曲致青春，之前也听到的是徐佳莹的不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同样呢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PE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气象署的预测哈。今天呢，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气温呢就介于25到34度。

0: 李宇春的《是你》，之前也听到的是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还有黄鸿升《六十亿分之一》，以及戴佩妮的《双生火焰》。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4: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蛋蛋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4: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0: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9: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7: 换一副耳朵听歌，
6: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最近真的很红，你随便一打开 social media 都会看到有人在翻唱，那就是李佳薇在2026年通过索尼音乐发行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歌曲写的是一段感情在结束之后，两个人从原本熟悉的我们慢慢变回彼此生命当中的甲乙丙丁，连名字都没有了。明明以前是那么的相爱，现在却只能用陌生人来称呼对方，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酸。李佳薇这次的唱法也跟以前大家熟悉的铁肺高音很不一样，她这一次是用更细腻更克制的方式来去处理情绪，把感情结束之后的那种舍不得、委屈还有不甘心的心情一点一点的唱出来了。
12: 能否换来一点同情，
13: 这首歌

0: 这首歌除了旋律很抓耳之外，还有一句歌词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这句再赔上这条烂命。很多网友都觉得说这句歌词根本是这首歌的一大败笔，谈一场恋爱而已，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烂命呢？为什么爱得那么卑微呢？不过反而觉得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灵魂耶。首先，爱情很多时候都是盲目的嘛，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对方有多糟糕、有多烂、有多花心，你就是完全听不进去，甚至你可能还会帮他找好借口。所以在别人的眼里看来，你就是在作践自己啊，我已经劝你了，但是你就是不听。但对你来说，道理你都懂的，你只是放不下这段感情。另外，在赔上这条烂命这句歌词，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很像是一个人在感情里崩溃之后会发出的最后一句呐喊。我是有看到一些网友给出的一些替代的歌词，比如再赔上我所有清醒，再赔上这一身光景，再输尽所有的爱意。我真的觉得全部都写得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歌词都写得太美了，跟那种在感情当中被伤透却还不愿意放手、可怜兮兮的状态一点都不搭。你都已经爱得那么狼狈了，你还顾得上你说的话要多么的漂亮吗？所以当你听到这句歌词再赔上这条烂命，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重，甚至有点刺耳，但你会忍不住想要同情这个人，他怎么爱得那么惨啊。这种共情力就让整首歌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点。
1: 这首歌，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听完之后，你觉得这句歌词应该是要被保留还是应该被换掉呢？欢迎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一起讨论。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陶喆的歌曲《背叛》，之前也听到的是莫文蔚《慢慢喜欢你》，以及萧敬腾《醒不了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5点41分，感谢你在空中陪伴着我，陪我听歌，然后也感谢你发 WhatsApp 进来陪我聊天。这个时候呢，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在早报看到的一篇报道。你知道吗？乳癌哦，也常称为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癌症之一。及早发现可以提高痊愈率，然后初期被诊断呢，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高达90%，甚至到95%。然后呢，在这里就看到一篇报道哦，那为了让公众了解如何保持乳房健康呢，有一个这个乳癌意识的讲座，会在9月26号星期六哦，从9点到3点，在哪里呢？在这个盛港的盛港综合医院2楼礼堂。所以呢，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报名的网址发给你咯。那我看我们的关键字呢，就打这个乳癌啊，或者我们打这个乳癌意识讲座，会不会太长？或者你打讲座也行啦齁，那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4: 肉
3: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

0: 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1: 啊，
0: 是我的 ending。
1: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0: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1: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就好。
2: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0: 对，
1: 就创一个雷，
2: 边苦边享受。
0: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要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1: 那你知道是哪天那天才穿，
2: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2: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0: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2: 把握当下，对对对，
0: 没有错。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歌曲《瞬间的瞬间》，之前听到的歌曲也包括了林俊辉的《你的世界》，杨丞琳、王心凌的《女孩们》，以及老大的歌曲《笑着回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同样呢有交通事故的路段也包括了 Tampines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KPE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呢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之间。那明天呢早上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呢会有多个地区下雷阵雨，要注意咯。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众红福利协会年度筹款晚宴筹得逾590万元善款，高于原定的450万元，也超过去年的492万元。这笔善款将用来推进众红的慈善工作与临终关怀服务。晚宴昨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主宾是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他为晚宴特别挥毫的书法红，由众红永久名誉主席梁苑集团创办人梁家吉以358,888元标得为全场最高。王以康致辞时提到，今年七月投入运作的雾兰慈怀疗护中心，这是新加坡北部第一个临终关怀护理设施，由雾兰医院提供专业支持，仁慈医院主导日常护理工作，众红福利协会作为社区合作伙伴提供义工的陪伴，以及承诺在6年内投入600万元发展这个项目。50-60年代崛起红遍本地的莺燕闽剧戏班，闽剧皇后林燕燕辞世，享松寿101岁。林燕燕的祖籍是福建南安，在本地长大，10多岁便登台唱戏。她与姐姐林莺莺同是红极一时的花旦，两人跟随母亲创办的莺燕闽剧团演福建戏，在本地拥有大批戏迷。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看戏听歌是民众主要的娱乐之一。1948年，唱片公司看中莺燕闽剧团的人气，邀请艺人灌录闽南语唱片。林燕燕曾灌录了3姐妹和5女泪，也与姐姐合录了5张一套的《莺台24拜》。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孙燕姿的歌曲 The Moment 这一刻，之前你听到的是陈桓的下一次哭，张子豪可不可以，以及露露快闭嘴的字字句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以及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d Road 的出口处，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注意了。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2: 今天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寒风。有一些歌曲真的是很神奇的，可能就是很多年没有去主动去找它来听，可是前奏一响，你马上就会知道，哦，是这一首歌曲，而且你不只是认得旋律，当年的画面、舞步，甚至那个时候的自己，都好像被呼唤回来。尤其是第二代的 K-pop， 那个时候韩国女团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概念，一首歌够抓耳，一支舞够经典，成员够有实力，就可以让整个亚洲一起跟着唱、跟着跳。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女团呢，他们在那一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当年都会让人家觉得，怎么会有一家公司会让一个女团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入学还有毕业制，就真的好像学校这样子，成员可以所谓的入学，然后之后也会所谓的毕业，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出现在这个组合，然后有新的成员加入。所以当时候在追这个团的话，有时候好像在追连续剧，每一次回归的时候你就会好奇去找一下，诶，这一次是谁加入了，诶，那个人又毕业了。这个团就是 After School， 而 After School 本身一直给人一种他们下一次又在挑战什么的那种感觉。因为别的女团在练舞的时候呢，他们去练好像踏板舞，别人唱歌跳舞，他们甚至会在舞台上玩鼓，还有一次哦，他们是挑战钢管舞的，所以每次回归歌迷都会很好奇，诶，这一次他们到底要玩什么。而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是到现在很多第二代 K-pop 歌迷心里的经典歌曲，那就是2009年发行的 Because of You。

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反差，给你听一下开头。那段非常简单非常伤感的钢琴听起来就是一首典型的失恋歌曲，但是就你以为他会继续慢慢的悲伤下去的时候，强烈的电子节拍就进来了。整首歌的情绪马上被推上来，明明是唱着心碎，但是歌曲非常有力量，就好像跟你说我受伤了，我是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不会一直倒在那里。这是韩国勇敢兄弟，也就是 Brave Brothers 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把很虐的那一种失恋情绪放在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舞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 Because of You 这一首歌曲是非常奇妙的，歌词让你心碎，但是节奏是让你一直在点头，甚至是想跳起舞来的感觉。这一首歌曲对 After School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凭着这一首 Because of You 就拿下了出道以来第一个音乐节目的第一位。对于已经努力一段时间的他们来说，那一刻真的是应该很不一样的，就好像是那么久以来终于有人认可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来看一下歌曲里面唱的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情绪，因为你我哭了很多次，因为你我也曾经笑得那么开心。你会发现在分手的时候呢，不单纯只是在恨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也曾经给你很多快乐，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现在失去的时候才会那么痛。可能在2009年的时候，当年的你是一个刚刚失恋非常难过的小孩，当年可能在学校听，还是可能跟朋友一起看打歌的舞台，又或者是你可能也是在偷偷学着他们的舞步。但是现在呢，你就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现在赶着上班，赶着回家，要处理生活，处理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但是那段钢琴前奏一响，相信很多人都还是会记得2009年的那一首歌曲 After School 的 Because of You。

0: 阿琳的歌曲《抱歉我不抱歉》，之前你也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早点回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9月13号，现在时间来到了6:39。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真的是说了我的嘴巴里面有苦疮，所以呢今天讲话会比较慢一点，小声一点，这个请你多多包涵啊，不好意思啊。真的真的哇还蛮疼的，我比我想

就是先吃菜还是先吃饭呢？我有时候有这个习惯，有时候会先吃几口白饭才来吃菜啊肉啊等等的。但是呢刚才呢就看到了早报的一篇报道哦，你知道吗？原来哦，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哦，吃什么当然固然重要，但是怎么吃，先吃什么也会影响哦这个餐后的血糖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的白饭、面条、面包等等哦，这种精致的淀粉哦，如果你在空腹的时候吃呢，会容易使我们的血糖快速上升。相反的，如果说你先吃菜，然后才吃豆类啦、鱼啦、肉啦，这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然后才吃主食的话，诶，这样子你会觉得说你餐后的血糖波动会比较平稳，然后饱足感也会比较明显，也有助减少过量的进食。所以当然啦，但是如果这个调整用餐的顺序哦，并非人人都适用。有一些肌少症的年长者，如果吃饭吃了几口容易感到饱的话，就应该先摄取鱼啦、肉啦、蛋啊、豆类等等的蛋白质食物，然后来保证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就 WhatsApp 给我吧，然后你就写吃饭，然后我就把这个报道发给你咯。

0: Hello， 我是李比，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4: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新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5: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6: 但是那个
5: 张智霖，
6: 张智霖，
5: 你看，
6: 黄日华怎么会是张智霖？
5: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3: 张智霖，
6: 黄蓉呢？
3: 黄蓉、朱茵、
6: 翁美玲，天哪！
5: 你看是不是
6: 我的代沟？
3: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1: 早上一起 play，
7: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9: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6:50。哇，谢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也谢谢你陪伴着我，陪我在 WhatsApp 聊天，陪我在空中听歌。哇，今天真的希望为你准备的节目你还喜欢。不好意思，今天说话比较小声一点，然后比较慢一点哈。然后呢，我觉得我要去休息了，然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天的傍晚。如果说之后你有什么想聊的课题哦，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88551003，下次来值班的时候可以跟你一起探讨。好啦，那就感谢你咯，我要去休息了，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的傍晚，我们下次见咯。

0: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9: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n 蔡明佑。
1: 我可以祝你生日快乐，
0: 祝1003生日快乐。

0: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1: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0: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2: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0: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1: 对

0: 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优选好歌。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girl.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看到以下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就在 SL 一往 CT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避开第五条车道， PR 一往樟宜经过托关 Road， 还有 PR 一往大市经过淡滨尼，还有 PR 一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前避开第四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目前看到的是在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卡拉颂，
3: 九
9: 卡拉颂啦。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吃个牛奶，
1: 酒吧
3: 真厉害。
9: 啤酒，因为啤酒
1: 伤身体。酒
10: 从小动物走酒边，
1: 回来了他们。
3: 卡拉颂啊，
9: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3: 气氛气氛，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九月九，
1: 竟然听得出。
3: 卡拉颂啊，
11: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1: 小 S 的，小 S 的歌。
3: 九九乘法表啊，
9: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12: 我考你七八，
3: 56
1: ，very good，
12: 哇，43
3: 12啊，
12: 99
3: 81啊，
12: 哇
1: 哇，
3: 这几个我懂。
0: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1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3: 丽美
12: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早早早，这个时候可以打卡了，885-1003。我们今天有嘉宾，有玩家来到线上
1: 哦，有预告，社交媒体有看到，
3: 是美丽的、漂亮的欧萱，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哦。
1: 对，还有女友编辑，
3: 对，女友编辑燕玲会到节目来。跟他聊聊他们这期的这个女友的封面人物就是欧萱了啊。
1: 今天早上9点过后，当然星期一，我们刚进直播室，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先登录我们的 WhatsApp，
3: 对，
1: 看你们的打卡。
3: 是的，来开启你活力的一天，可以打卡了，885-1003
1: Morning，
3: Mornin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不动墨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我国迈入超老龄社会，活跃乐龄中心的社会责任随之加重，如何更好地为更多的年长者服务成了新的重点。近年来，这些中心不断地推陈出新，提供电子竞技、调制饮料、声音疗愈等新颖的活动，吸引背景更多元的年长者。如今活跃乐龄中心已经不再只是较低收入者的求助站，也逐渐成为了促进各阶层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交俱乐部。
3: 第二条。
2: 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渡轮在爪哇海遭遇恶劣的天气后翻覆，目前已经证实6个人遇难，108个人获救，另外有129个人已经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这艘名为 Virgo Transport 8号的渡轮9月12号从苏拉巴亚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镇市，但在星期天13号凌晨2点是新加坡时间凌晨3点的左右，与航运公司失去了联系。
3: 第三条。
2: 过去3年，新加坡人动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案例无明显的增加，然而考虑到未来新柔地铁通车后预计将增加患者跨国流动，保健卫生部正检讨相关的计划。保健卫生部回答早报询问时就透露了，2023年到2025年，平均每年大约是有300起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索赔案，低于关闭疫情前2016到2019年的平均每年大约400起。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月9号在国会书面回答议员提问时也指出，健卫部一直关注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指定治疗计划的执行成效。
3: 第四条。
2: 集体出售市场今年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盛夏，今年剩8个月，已经有4个项目寻得买主，交易总额可能达到23亿4241万元，比去年全年高出超过5倍，市场明显是回暖的。不过业界人士也指出，买卖双方在售价上的分歧依然是难以跨越的鸿沟，尽管今年的表现胜去年，但市场接下来预料维持缓慢增长的步伐，要重现2017年集体出售市场巅峰时期的盛况恐怕不容易。
3: 第五条。
2: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短短36个小时闪电攻占了也门红海城市摩卡与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麦云岛，引发了美国盟友之间相互指责。中东消息人士形容这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次史诗级的失误，也有观点认为也门政府因为内部分裂而疏忽防御部署，难辞其咎。
0: 新闻五条。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不动墨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
2: 农历是八月初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4: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6: 年少时候
7: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样是堵在车笼里，开车的人虽然烦，但旁边那个没开车的人反而会一直抱怨：“哎呀，怎么还没到？你走这条不是更慢吗？刚才应该走另外一条的吗？”为什么呢？压力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可控感。人不一定害怕困难，人更怕的是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工作最折磨人的地方，有的时候不是忙，是主管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另一个说法，你完全无法掌握。同样的，感情最累的也未必是吵架，是对方忽冷忽热，但你能做的只是等。那如果控制不了别人怎么办呢？心理学有一个很实用的方法，那就是把问题分成两个圈，一个叫我能控制的，另外一个叫我控制不了的。举个例子，对方回不回我讯息我控制不了，但我要不要继续盯着手机我可以。主管喜不喜欢你你控制不了，但你要不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寻找其他的机会，你可以。真正让人好过一点的，不是控制所有的事情，而是把力气拿回到自己能控制得到的地方，让自己好过点。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但是是不只是新加坡的，包括了这个世界各地了，超过30000人的一个调查，然后就有一些蛮有趣的数据了，比如说11%的 Z 世代每天会花超过30分钟找充电器啊，找不到 charger， 或者这个是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烤箱里放的不是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5: 啊，你的烤箱变成是一个储藏，
4: 对，
5: 小小的储藏
4: 啊。对，他是说了，里面有人放锅啊，放保鲜盒啊。
5: 哦，已经没有在使用它，它变成是一个柜子了。
4: 啊，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烘面包啊。
5: 所以里面放什么？
4: 有盘子，有，我想一下，这叫
5: 放钞票吗？
4: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
5: 基金啊，可是里面会可能会闷热，会吧？
4: 是吗？哦，
5: 不知道，跟孵出蛋呢、啊？你来看一下。OK 啊，哎呀，可能呢、啊，很多人都
4: 放锅了，很多人放锅。
5: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用，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地方，
4: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
5: 基本上我好像没有啊。
4: 这还好是吗？
5: 对对对，我家还好。
4: 我看再看一下哈，
5: 因为我家没有微波炉，我最近还在想微波炉这样东西，它是蛮实用的。可是我以前有，后来我就把它扔了，因为发现很久没有用。哦，那我最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再去买？可是真的没有地方放。
4: 是，你们家里不叮东西的哈？
5: 我家里有叮，可是自己煮了，比如说要弄烧，那弄 air fryer 嘛，也可以用 air fryer。
4: air fryer 就可能不需要了，
5: 对，就不需要
4: 了。然后这个数据比较。OK， 他是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
5: 哎，我会啊，我会，我是一个这样子的， okay. 我会因为那样东西用了很久了，我觉得
4: 纯粹因为感情，
5: 感情，
4: 他已经可能没有用了，
5: 对，
4: 但是你会把它留下。
5: 好像我们有一个饭锅，很旧、很旧、很旧的 National 饭锅哦。然后我舍不得丢，
4: 你就可以放碗啊，
5: 对对，在里面它很小个，它很小个而已。
4: 哦，很小。
5: 那我青色的，不知道大海有没有喝？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我觉得它是古董，我就没有丢。
4: 另外有26%的人会把过去，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5: 这倒不会了，
4: 倒不会了，
5: 这我清得很干净。
4: 你会一分手就丢的？
5: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留。
4: 因为可能会复合。
5: 哇，30年后。我看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4: 你们还有机会。这有些数据咯，有些
5: 有吗？听众，你们会留一些刚刚我们讲的吗？就留些什么呢？我不会因为讨厌跟他分手了，那我就把他东西丢掉，我不会，但我不会留，被刻意的留。或者是照片，我还是会留着，因为里面有我嘛。
4: 啊，照片，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5: 啊？照片
4: 把它剪掉弄啊？没有、
5: 不会啦，不会啦，没有这个。
4: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
5: 对，那有没有刚学？那个我跟 Andrew 上课，
4: 我们上课
5: 老师教我们怎样把照片里不要的人除掉。
4: 哦，原来是这个用途啊！我当下还没有想到，
5: 学以致用啊，各位，
4: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5: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张吧？
4: 他们把我弄掉还差不多。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九
4: 卡拉
3: 素啦！
4: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5: 酒吧，
3: 真的厉害！
4: 啤酒，因为
5: 啤酒上身体。酒，
4: 从小东路走九遍。
5: 回来了喽，他们。
3: 卡拉素啦！
4: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6: 气氛，气氛。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九月九，
5: 竟然听得出
3: 卡拉颂啊，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5: 小 S 的，
3: 一二得二，
5: 小 S 的歌，
6: 来来来，九九乘法表啊，
4: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7: 我考你七八
6: 五十六
5: ，very good，
7: 哇，
6: 四三四三十二啊，
7: 九九
6: 八十一啊，
7: 哇
5: 哇，
6: 这几个我懂，
2: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让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上个星期五9月11号嘛，
3: 嗯，
2: 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差不多有多少年？20年前吧。就是发生在纽约的那个恐怖袭击
3: 啊，911，OK，911事件，
2: 对吧？那在当时呢，是有两栋那个双子塔，就伫立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恐怖事件导致这个双子塔坍塌，然后非常的恐怖。那今年25周年啊，纪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纽约的夜空，在9月9号的时候呢，重现了双子塔。他们是用这个无人机呈现，把这整个那个双子塔给呈现出来，所以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那种五味杂陈的心情了啊。
3: 所以几千台无人机，然后弄出它的形状是吧？
2: 2977架无人机盘旋在那个空中，然后对应着2977名遇难者的意思了。
3: 嗯，
2: 就是悼念他们的意思了。
3: 嗯，
2: 然后就把它漆成了那个双子塔。
3: 就弄出他的这个样子出来了，就好像他们如果他们在的话，这就是他们的所在，他们的位置。
2: 对，就是1:1的复刻了这个世贸中心的轮廓。
3: 嗯，
2: 在这个夜空里面，哦，漫天光点这样子的汇聚，然后让当时看到的人就觉得哇，这已经25年前发生的事情，这已经消失掉的城市的地标。短暂的重现在纽约的天际线。
3: 嗯
2: 嗯
3: ，OK。其实当年第一。

0: 代的蜘蛛侠 Spider-Man、嗯、然后他们推出预告的时候，原本他有一个就是在双子塔中间这样子，哇，他就是
1: 飞来飞去啊，
0: 飞来飞去啊，可是过后就
1: 那个
0: 发生了九一事件，他们就把那一段就撤掉了、嗯、撤掉了。
1: 其实他当时这个无人机呈现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当下看的人其实是很深的感触的、嗯、因为他呈现的这个双子塔对吗，那当他这个无人机退下的时候，它是慢慢吸的
0: 啊，
1: 你就感觉到就是它在那一刹那坍塌的时候的那种感、啊、那种我看了有点毛了、嗯、我觉得哇，嗯，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总是会让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会有一些、嗯、那个痛还是会在的。
0: 是，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他就是利用高科技，然后无人机的科技嘛，而且也是算是高超的技术，因为把它们叠起来弄那个样子，嗯，他们一定要有一定的技术，
1: 对，那
0: 呈现出来。
1: 在25年的时候，25年前出生的人，其实对双子塔已经是不是有什么记忆的，哦、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
0: 肯定
1: 这个塔已经不在了嘛，嗯，
0: 是，
1: 嗯，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悼念啊，
0: 呀，嗯，悼念，
1: 希望
0: 方式悼念。

0: coming soon。
1: 待会儿七点过后玩游戏有猜中我买单，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是滨海湾花园花熊 Flower Dome 的门票，有四张
2: 了，
1: 四张门票可以带一家人。
2: 对，就在猜中我买单。
1: 待会儿十遍问问要问你家里
2: 对
1: 有没有收这样东西。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还有 AYE 往 MCE 在 PIE 的出口处那里。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再给我们两分钟就会上线上直播了，你可以在 facebook.com/UFM103 看直播或者 TikTok。 天气方面，到了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过去三年，新加坡人动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案例没有明显的增加。然而，考虑到未来新柔地铁通车后，预计将增加患者跨国流动，保健卫生部正检讨相关的计划。保健卫生部回答早报新闻时透露，2023到2025年平均每年大约是有300起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索赔案，低于冠病疫情前2016到2019年的平均每年大约是400起。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月9号在国会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也指出，健卫部一直关注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指定治疗计划的执行成效。数据显示，计划的使用率整体是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主要集中于妇产科治疗。鉴于新柔地铁通车后，跨境求医的人数预计会增加，健卫部目前正评估相关的机制。但宾尼多条巴士路线今年7月改用 Go Ahead 接手运营后，不少居民反映巴士服务变得不稳定，不仅候车时间拉长，也频频出现两辆或者是更多同路线的巴士一起到站的情况。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马延庆9月13号在脸书发文说，他已经与基层领袖会见 Go Ahead 高层，直接反映居民面对的问题。马延庆也是但宾尼集选区议员和东北区市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全新的一个星期，我们也上线，看到 TikTok 已经开始直播了。TikTok 可以搜寻 UFM 1003。
1: 对，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玩家上线哦。待会儿呢，9点钟过后呢，欧萱会来到 The Play Show， 请大家继续锁定 The Play Show。另外呢，有听众说，看那个感觉那个空气污染指数啊，不是很好。
0: 看你哪一区吧。
1: 他在哪里啊？我们那位听众
0: 好像昨天还是前天有下雨，就感觉好。好一些，不过现在呢？现在没情况。
1: 在市区 City Hall 那边，他说非常这个烟霾好像相当严重。我看一下这个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哦，目前是74到97之间。
0: 那是整体的是吗？
1: 24小时 PSI。
0: OK 啊，74到97。
1: 不过中部地区的确是比较高的，
0: 偏高，
1: 接近97了。所以请有这个呼吸道这个问题的朋友要戴上口罩了，
0: 小心，
1: 小心。注意一下，多喝水。
0: 可以的话留在室内。可以的话啦。
1: 对对对。
0: 上线啊 ，Facebook 也是 UFM 1003。
1: TikTok 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收看。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家里有没有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可是你不舍得丢？
1: 有没有？
0: 没有用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不丢的原因。各种原因都有了，
1: 对啊，
0: 纪念价值
1: 呀，
0: 回忆。
1: 不过当时买的时候太贵了，
0: 虽然你没有用，
1: 有啊，也其实按摩椅那时候也想很久啊，可是按摩椅后来是给朋友啦，哦、就给朋友、
0: 哦。OK， 我们讲丢就是处理啦，捐啊，或者是卖啊，嗯、或者是
1: 是，
0: 或者真的是丢啦，反正就是它还摆在家里干嘛，
1: 现在还在你家里
0: 啊？可是
1: 我是电饭锅啦，我刚刚讲的电饭锅，
0: 因为小型的啦，
1: 很小的。当年大家应该知道 ，National 现在已经没有出了嘛，就是那个牌子，然后是很旧、很旧、很旧的，然后它是青色的，
0: 嗯，
1: 就小小个。那我就想说，它可能会变古董啊。我就收着了，
0: 有一天价值不菲，
1: 对对，很难说，很难说，
0: 很难，真的很难，
1: 对，很难说，
0: 不是很难说，是很难。
1: 现在你知道吗？那个时代速度太快了，
0: 哦、
1: 所以是收一些很有纪念的东西，搞不好你的杯就以后是真的变古董，
0: 怀旧复古一下，
1: 嗯，
0: 待会儿有复刻回忆了，
1: 等
0: 我们好聊。但是你先随便问问啊，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没有用了，但是你还不舍得处理掉的东西？
1: 就听我讲，老公。哎，
0: 很好。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啦，随便啦。
2: 家里没有用但舍不得丢， OK， 老公
3: 很多，
2: 老公的答案先 hold 着，可以了，明白了，谢谢你们。
3: 还有一个儿子，
2: 好、哦、儿子，
3: 儿子他也觉得没用，可是啊，有一个说的很好啊，有一个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家里最没有用的就是老公，要丢丢不掉，要卖没有人要，所以呢，现在呢，到现在还是在家里了，开玩笑，我哪舍得卖？
2: 还有什么嘞？我找不到老公以外的哦，烤面包机 ，OK。哦
3: 怀孕穿的那个 Roomba 啊，什么叫 Roomba？
2: 怀孕穿的那个哈、哦，
3: 因为是 Winnie the Pooh 衣服太可爱了，舍不得，舍不得丢。
2: 然后孩子也生了，可是那个还在。偶像的周边买了很多，舍不得丢。你的偶像是谁呀、
3: 啊？对了，谁呀、啊？Keyboard Piano 想要练看看，可是总是没有时间去玩去练了
2: 。
3: DVD Player 了，我现在还有啊，还收着啊。
2: 哈哈，我是有电饭锅，哈哈、，brand new 的，哈哈哈。还在橱柜里 ，OK。
3: 刚刚一个老婆就想起有一个讲说，一个老公不是说老公不要吗？现在一个老公他发了简讯进来说老婆咯，老婆我也是不要。冤冤相报何时了？
2: 等一下，刚你讲有 DVD 啊，你还没有丢啊 ？DVD、哦、
3: DVD 很久嘞，至少一个二三十年前
2: 的。你有那个 player， 你有那些光碟吗？你有 DVD 本身吗？哦、要买也很难买，可能要上网去找一找。
3: 哦，还有这个听众他发了一个张照片进来，这个摆设他说搁在储藏室里面，是王瑞杰先生送的，这怎能够丢啊、哦？这个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2: 这个不算没用。
3: 对，
2: 因为他真的是
3: 很有价值。
2: 大哥大、哎，你还有这个摩托手机，大哥大多大嘞？
3: 这些都会变古董的。
2: 家里没有用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处理掉。
3: 还有什么？
2: 跑步机。
3: 哦，这个、哦、我跟你讲，这个哦，你要收着，又没有用它，
2: 它占的空间又太大了。
3: 哇、哦，还有 LD 还收着。
2: 是不是要真的是有一天下定决心去好好的整理自己家里的东西、啊、
3: 其实我有很多当年的 DVD， 就是流星花园那一代 的 DVD， 我有很多，还有日剧很多很多，可是你讲它没有用，其实也不算没有用了齁，
2: 也只是 CD 啦，我们肯定有一些 CD 啊，
3: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看嘛、
2: 啊、
3: 因为我都没有
2: 对
3: 另外 DVD player， 也没有 CD player 了，
2: 一样咯，对， iPhone 第三代，哇，陪着校服，而且它是那种铁纽扣啊，中正的校服，
3: 校徽
2: 是，是要早一天处理呢，还是你觉得就是继续留着？
3: 可是真的丢了，它是蛮可惜的，因为你不可能再找回的。
2: 你说那些 CD 啦，我们讲
3: CD 或者是学校校服，你不可能真的去买学校校服，没有人这样做的嘛。可是这些都蛮值得纪念的。
2: CD。真的没有用，占蛮多位的嘞。CD，
3: 我整个柜子都是啊，
2: 一样，对咯。你有旧杂志吗？杂志、报纸，
3: 杂志发黄了，所以一定会丢的。
2: 倒没有，有没有你剪你当年的一些报道这些？
3: 没有，都发黄了。三十年前，
2: 我们去 Heritage SG
3: 送给他们，跟他们讲说，哎，值得纪念，吉家突击队。
2: 那个 Facebook 的页面Heritage SG 啊，有很多。
3: 你是谁啊？
2: 你都有人帮忙吉家 po 了，当年的回忆。还有什么？2530的 CD。
3: 哎、欸，我们需要嘞。
2: 哎、欸，我们的同事在找
3: 嘞。对，我们在找嘞，这位听众7011，
2: 我们要联系你耶。啊，
3: 真的吗？全套吗？
2: 因为我们那个聚餐叫2530的幸福嘛。
3: 幸福啊。
2: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2530的年代，反正就是一部长篇的广播剧，然后很多听众追看，
3: 是，
2: 然后对那个故事都很有共鸣。2530。
3: 我们在找，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收，所以我知道听众也收着。
2: 对。
3: 如果你收着全部100集的话，请告诉我们。
2: 是，他们在讨论说要空中播啊，重播 啊，可是找不到了。
3: 对。
2: 都不懂在哪里了。
3: 你不要跟我说你只有一两集啊。
2: 我们要整集，它是什么100集啊？
3: 100集，2530的幸福100集。
2: Okay. 先关心路况 ，CT 往 SLE 经过 Amokyo Avenue 5有汽车抛锚，另外 PIE 往樟宜经过 Jalan Eunos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媒解锁韩国新玩法。
3: 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1: 朱老师早。
2: 同学们早。你知道新加坡有个安全泡夜店运动
1: 安全泡夜 店就是不会被人搭讪的那种泡夜店吗？
2: 就长得安全。
1: 对，你只要长得安全就可以了。
2: 长得安全就不会被。不是Safe Clubbing Campaign。就你去夜店，可是要安全的去夜店了。嗯。就比如说不要酒驾。哦。或者是遇到一些骚扰的事故。嗯。
1: 老师，你是曾经办过这样的活动啊？
2: 不是不是，只是新加坡有这样一个运动，你懂不懂而已。
1: 我不懂不懂。
2: 进入第六年了哈。嗯。没有啦，就是推广啦，要推广大家出去玩，可是也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2: 可是借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复刻回忆当年的夜店。我的夜店回忆应该跟梅同学夜店回忆不一样。
1: 差不多啦，没有很远呐。
2: 你讲出一个我肯定不懂的。
1: Zoo。
2: 哦，Zoo我懂。哇，还好啊，你聪明，你没有讲 Spark。
1: Spark
2: 我就不懂。
1: Spark 我也是去蛮多的。
2: Spark 我不懂。
1: 就一个礼拜差不多七天嘛，一个礼拜我去了六天了。
2: 我完全不懂 Spark。
1: 啊，完全不懂啊。OK，那个应该不在你的年代了。
2: 对。
1: 因为差不多在我的年代的时候，后来落寞了后面。
2: 落寞，可是为什么一代一代？可是。有不一样吗？最后新推出来的，把旧的推翻。
1: 因为那时候 Spark 是很红，就是大家都会到那边去，
2: 很多艺人会去的、啊。
1: 对，那时候跟国皇啊、这些都夜夜笙歌去那边。哦，那个不介意我讲。然后后来就慢慢又有其他的崛起，就像 Zouk 啊。啊，还 Velvet 啊，这地方、
2: 类似这些的，就连 Zoo 我也不是很常去。嗯，过后还有更新的一些概念。
1: 那时候你太小了吧？
2: 啊，
1: 而且那时候你在学校时期的那个样子，长得还蛮安全的。
2: 我就是安全泡夜店，防止被泡。Music Underground， 就是每个人夜店回忆不一样。可能我到后期比较Butter Factory，我有去过类似。
1: 我没去过，没听过。
2: 对，可是现在有是不是更新的概念？那据说。年轻人好像不出来了，之前有报道吗？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宅啊，大家可能都是忙着线上的游戏、
2: 消费也比较高了哈、买酒的钱啊，还要搭这个私照车或德士回家的钱啊、
1: 你看我们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他们说 Fire 啦、St. James Power Station 啦、Canto Pub 啦、酒气 Canto Pub 啦，这些都是当时我们的回忆下来的。
2: 所以当时是不是也是就是反正就是 DJ 放歌，然后舞池跳舞这样子，
1: 你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然后在那边坦白讲啦，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希望可以认识异性
2: 异性这样、所以 OK， 有些东西还是没有改变的啦，只是它的概念一直有新的店出来，然后把旧的东西推翻。
1: 对，虽然我们去这些夜店，可是要有一些危机意识，也是、不要以为说去那边认识人就很安全
2: 啊，是是，
1: 未必的，还是会有坏人可能躲在里面啊。
2: 是是，
1: 像是我们去到里面
2: 躲在里面、
1: 里面的话，你只要离开你的座位，你的饮料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喝了。
2: 或者姐妹们要互相照顾一下
1: 啊，是，
2: 对啊，那个你就绝对不会喝了。
1: 对，我就不喝了，
2: 搁在那里的饮料、
1: 哪怕是有跟其他朋友在的话，我也是不喝了。总而言之，当你要上厕所的时候呢，你就确保你饮料已经喝了七七八八了。
2: 是，所以才会有这个安全泡夜店运动，不管哪一代的这个 clubbing 啊，都要注意安全了。
1: 是
2: ，WOMOS， 对 ，WO 也是，我好像当兵的时候听说过朋友去，可是就没有经历过那一代。
1: 所以相对会不会你们男生比较安全一点？
2: 男生的安全是
1: 在夜店的话，女生可能比较要小心一点，尤其你喝到七七八八有点醉的时候。也要很注意，一些人可能会好心来扶你，可是他未必是那个心态，他可能就想要这个占点小便宜，
2: 就担心会被受到骚扰啦、
1: 是，
2: 是不是有一些主题的哈？你们那时候的主题有包括了什么？因为过后有好像有
1: Ladies Night 咯，我们最喜欢就去 Ladies Night， 就可以便宜一点点啊。
2: Ladies Night
1: 又或者有些男士会比较想在 Ladies Night 邀请我们去
2: 啊、OK，
1: 他们也可以就是减低他们的消费啊。
2: 啊，每一代都有不同的哈。我说音乐的主题
1: 哦，音乐主题那个年代
2: 还是你不管音乐的，
1: 没有啦，有人那个年代是80年代，好像 Michael Jackson 的歌比较多啊，作者是那个很多啦，很多当年的我讲不出名字的。
2: 我一个小观察了
1: 是吧？
2: 好像2000年的那些EDM 啊，或者是夜店会播放的歌曲，西方的英文歌啊，好像现在都还会播嘞。
1: 对，现在还是会播，
2: 还是因为我去了点。
1: 可是现在会多一点，像是 K-pop 啊。因为 Blackpink 的关系，
2: 也是有 K-pop 的音乐啦，或者是亚洲的一些 流行音乐等等、啊、
1: 你看听众说我最喜欢 Ladies Night 因为免费酒喝跟我一样
2: 还有是哦，我的 Devil's Bar 有几个人提到、嗯、在 那里遇到我老公
1: 哇、嗯、
2: 有没有被搭讪的经验然后是成功的我想成功的
1: 这位听众说我没有泡过夜店呢，我不知道夜店是怎样的那你可以开始去了不要太晚、哦
2: 欸、不过很有趣的好像 Retro Night、哦、当年我们的 Retro 可能是 Mambo 啊
1: 啊 Mambo No.5 那些歌啊
2: 就 Mambo 的一些主题、
1: 哦 okay、
2: 可是 Retro 现在的 Retro 是不是也是我们当年的 Retro 因为我在想说现在 Retro 搞不好是2000年的歌曲就算 Retro 了
1: 我不知道 我最近的一次去哦，就是去我忘记哪一间了、啊、可是他是很多年轻人的、嗯、然后他一播到哦，比如说 Wake me up before you 哇我跟你讲全场哦 OK 不要说全部了因为很多年轻人
2: 动作
1: 可能他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嗯、可是我们当时呢，就是80年代的那些就忽然间很兴奋起来了
2: 对
1: 就听到那些比较老旧一点的
2: 这个名字我讲你会不会兴奋起来梅姐应该会有反应、啊、William Scorpion
1: 啊，对他是 Spark 当年的驻唱歌手、
2: 嗯、我就没
1: 有经历过还有 NG 啊心灵 啊他们两个就是在那边驻唱的很红的驻唱歌手
2: 对所以属于你们的、
1: 嗯、年代
2: 一夜店回忆
1: 嗯，
2: 有哪些、
1: 啊、有吗
2: 有两个另外一个听众讲哇还要说 Met my husband at Devil's Bar
1: 因为当时
2: 两个听众遇到老公在 Devil's Bar 了哇
1: 坦白说啦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嘛那 有想过说我们在那边可能会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2: 嗯、
1: 我们都会特意的打扮啊我也是啊我去那边也是会特意的打扮啊不会看到我现在在直播上面这样的样子出去去到那个夜店
2: 当然了精心打扮一下
1: 所以他解释一个让大家
2: 社交的一个场合还有什么呢
1: 哇还有伤害啊伤害多利啊
2: 果然是有复刻到你们的一些店回忆哦
1: 有吗大家当时你在那做什么张韶涵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Devil's Bar 很多人去是不是要我们两个要不要交朋友一下 Who is the other listener must friend friend、啊、
1: 哇谢谢大家了 Dragonfly 勒你也让我忆起了很多事情哇 Studio M

0: 没有 fire 的年代嘛。还有刚刚如果你要认识另外一位，你老公也是在 Devil's Bar 认识的，可以 for 这 Facebook TikTok 啦，你们就可以讲我 I'm the wife who met my husband and fire、
1: 哇真的、
0: Devil's Bar
1: 听众、你们蛮多另外一半都是在夜店认识的、
0: 听众开始要认清了，没有 fire 的吗？没有这个的吗？没有那个的吗？ Facebook TikTok 继续聊啦。
2: 先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农历是8月初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我国迈入超老龄社会，活跃乐龄中心的社会责任随之加重，如何更好地为更多年长者服务成了新的重点。近年来这些中心不断地推陈出新，提供电子竞技、调制饮料、声音疗愈等新颖活动，吸引背景更多元的年长者。如今活跃乐龄中心已经不再只是较低收入者的求助站，也逐渐成为促进各阶层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交俱乐部。我国在2023年宣布推出乐龄 SGHLSG 计划，包括了增加和提升活跃乐龄中心服务，让年长者可以就近活动、社交并从事志愿工作，从而加强防御保健。本地有超过230家的活跃乐龄中心。过去三年，新加坡人动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案例没有明显的增加。然而，考虑到未来新柔地铁通车后，预计将增加患者跨国流动，保健卫生部正检讨相关的计划。保健卫生部回答早报新闻时透露，2023到2025年，平均每年大约是有300起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医疗费的索赔案，是低于冠病疫情前2016到2019平均每年大约400起。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9月9号在国会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也指出了，保健卫生部一直关注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海外指定治疗计划的执行成效。数据显示，计划的使用率整体是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主要集中于妇产科的治疗。鉴于新柔地铁通车后，跨境求医人数预计会增加，保健卫生部目前正评估相关的机制。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刚好新闻有聊到活跃乐龄中心，然后刚刚提到有夜店，然后听众有留言说年过半百的可以去夜店吗？好想去感受一下。
1: 可以啊，没有年龄限制的啊。
0: 我觉得以后可以有这个市场，不过也要看那个氛围啊，你要觉得舒服啊。当然没有年龄限制，但是我去我要是要，你知道吗？如果我现在去我都会觉得尴尬了哦。
1: 嗯，还会啊？
0: 会啊。
1: 不会啊，就你在那边人家听歌你也跟着摇摆这样子听啊。
0: 就我得要有朋友啦，我要朋友一起去啦。
1: 啊、对啦，你不要一个人啊，一个人去那边就好像很可怜。
0: 是啊，你看是不是有这种心态、一个人去夜店。
1: 可是夜店通常不会一个人去啦，
0: 通常
1: 都是会带一个朋友，至少一个朋友去啊。嗯，
0: 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活跃乐龄中心，你觉得有市场吗？为什么
1: 要这样子限制年纪啊？
0: 那我只是刚好搭配新闻，没有，我不是说限制年纪，就是有一个OK， 我
1: 你要怎样的一个夜店？
0: 就是他的那个顾客群是针对、年纪比较大的、
1: 啊，所以现在的夜店他们有分，比如说 retro night、或者是什么什么 night 这样子，就让不同的年龄层的朋友他们会冲着那个主题去，那当然他不是全。整个晚上都是播 retro 那种比较复古的那些歌曲，经典的歌，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新歌之类的。因为我最近的一次去，就是一个年轻人带着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是同年龄的，我们到那边去，全场大部分 90% 都是年轻人，那也穿插有我们这个年纪的，可是我们 OK 啊，我们是坐在我们的那个座位那边，跟着音乐那边摆动啊，
0: 心境年轻，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是去夜店不是一件坏事哦，那你要你的那个保护自己的意识就好了，然后你去那边就好好的享受那个氛围，我觉得这是让自己跳脱紧绷的生活的其中一个方法。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还有邦洛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5: 你买单啦，
0: 你啦，
3: 你买单，好，猜中我买单。
1: 好，不喜欢去夜店的朋友可以考虑到这个地方去啊，
0: 赏花
1: 啊，对，赏花，我们要送过去滨海湾花园花琼的 Flower Dome， 入门票4张，
0: 哇，可以带一家人
1: 啊，因为这个
0: 朋友也可以。
1: 中秋节要来了、
0: 所以有特别主题是吧？
1: 是他们的滨海花园庆中秋的活动又回来了，
0: 全新的概念打造啊，通过8大型的这个奇幻灯组为访客呈现一个流光溢彩非常漂亮的奇幻世界。
1: 对，这是由新加坡知名广告创意人林少芬他的创作，那原创角色呢芬宝将会带领大家呢踏上一段充满惊喜跟想象的中秋奇境之旅。他将他的爱犬阿健啊、好友啊秋秋啊、黄鹂仔啊，以及呢穿梭时空而来的未来的机械风叫做蜜嗡嗡携手同行、okay. 然后漫游在这个璀璨的灯海来探秘呢奇思妙想的世界。
0: 所以它不只是有花了，它还有灯饰了，可能 Flower Dome 你去过，不过它时不时会有新的主题推出啊，所以这次是配合这个滨海花园庆中秋，我们送你 Flower Dome 入门票4张。今天是星期一，要跟你玩的游戏是
5: 我来演
0: 你来猜，
1: 是的，
0: 我演你猜，
1: OK，
0: 要猜歌名，
1: 对，要猜歌名
0: Action。
1: 老板，我想买鱼哈。
0: 那个一干比利叫吗？
1: 太小了。
0: 小的沙丁鱼。
1: 不，太小了。
0: 你要什么鱼？
1: 我要大

0: 哦，这个
1: 金鱼要不要？金鱼，
0: 金鱼太小了。哦，有没有鲨鱼？
1: 没有，怎么这里不卖鲨鱼的？我这里不卖鲨鱼啊。我讲的金鱼是 whale 啊，whale， whale 你要不要、
0: 嗯、？OK， 大家请猜，今天给大家的暗示了哈、嗯，两个字的歌名，
1: 两个字的歌名。
0: 一干比利斯不要啊！
1: 一干比利斯不要。
0: 小沙丁鱼不要啊！嗯，我要大比目鱼。
1: 然后你把答案讲，
0: 我要金枪鱼
1: 啊 ，OK，OK 啊，金枪鱼是，你看日本市场他们那个拿出来是、oh,
0: 哇
1: 那个
0: OK， 请把歌名两个字歌名，连同你的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发到88510003。

0: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手作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所以一根 Billy 不要啊，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啦、啊，赶快把答案传进来啊！一根 Billy 不要，
1: 不要。
0: 那个
1: 小沙丁鱼不要，
0: 沙丁鱼不要，但三文鱼可以。
1: 大的我要。
0: 三文鱼啦。金枪鱼。
1: 要。
0: 石斑鱼。
1: 要。
0: OK。
1: 都要大的哈。
0: 大的。
1: OK。
0: 这样容易。
1: 来，大家。
0: 关键词都出来了。
1: 还是有些听众朋友答错啊。
0: 你要讲三文鱼、金枪鱼、石斑鱼嘛，他们才可以有那个画面。你直接讲大这个字出来。
1: Okay, 好，今天星期一啊，今天星期一。
0: 歌名都有大。
1: 放水啦。
0: 叫不要一根 Billy's。我要三文鱼，我要金枪鱼。
1: OK。
0: OK 了，给大家机会了。
1: 对啊，给大家机会。就今天的也明天没有了，明天。
0: 明天玩别的游戏。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周深的大雨。
1: 很明显啊，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真的放学，因为星期一啊。
0: 这个游戏只在星期一玩，
1: 啊，
0: 所以你每个星期一的台词都一样。
1: 是，就我也不太清醒啊，星期一的时候
0: 有难的啦，有难的题目啦，我是说，就是可能
1: 是啦，
0: 那个听力测验也说蛮难的。
1: 对，因为我们总是要平衡一下，因为有时候太难的话，大家参加那个游戏，你要抽中也不容易。
0: 但是答对人多，就是也抽中不容易。
1: 但我们也不要侮辱你的智慧啦，哈，就尽量，因为有些歌曲大家未必熟悉啦，啊，那也不知道大家，
0: 哦，周深的歌大家应该
1: 很熟悉啊。那很熟悉的话，你有没有投他一票呢？
0: 有没有投他一票呢？
1: 嗯，
0: FM 103.SG。
1: 就在我们优选一千哈，记得投票。
0: 他只投什么 Dior， 他只投 Aline，
1: 哎呀，
0: 飞道尔啊，
1: 那怎么办呢？这首歌曲，
0: 哦，没有，就周深 Don't Worry，
1: 还是有歌入榜的啦，
0: 应该蛮火的。对 ，OK， 下个小时继续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送你的是100元海南先生餐券，
0: 继续锁定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车多的 TP1 往 SL1 在 Tampines Avenue 7出口， SL1 往 BK1 在 BK1 PIE 的出口处， EY1 往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BK1 往 PIE 在 KJE 跟 SL1 之间，还有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出口处，以上路段都是交通拥挤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哦，中部地区的污染指数是比较偏高的，大概是83左右。那另外全岛接下来24小时的 PSI 大致上是维持在66到83之间，还是属于呢中等水平哦。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多地区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淡宾尼多条巴士路线今年7月改用 Go Ahead 接手运营后，不少居民反映巴士服务变得不稳定，不仅等车时间拉长，也频频出现了两辆或更多同路线的巴士一起到站的情况。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正部长马延庆9月13号在脸书发文说，他已经与基层领袖会见 Go Ahead 高层，直接反映居民面对的问题。马延庆也是淡宾尼基选区议员和东北区市长。美国三大人工智能 AI 巨头一致支持放缓 AI 发展的步伐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政府采取最低限度监管策略辩护，重申与中国竞争是关键所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9月13号在爱尔兰对记者说，他们可以设置安全护栏，可以采取这个那个措施，但他认为有许多负面